0: 大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

0: 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兄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
3: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叫我看一下咋回事儿。哎，我现在朋友们，我现在直播间512位朋友了，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分钟之内，一直蹦到了500多人。等等。500了，哎，我刚刚干什么了？为什么突然一下500多，480多位人，多个朋友都在直播间？刚刚怎么了？我是不是上热门了？还有朋友说一会儿就1000多个人进来了，欢迎大家！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涨停了！你看是不是红包大家都抢走了？不对，不对。就是突然一下，我刚刚那个直播间从100人跳到200人、300人、500人。思乡说我是老粉儿，还有一部分朋友估计是因为通过我的那个抖音进入到直播间的吧，通过我的抖音视频进入直播间，这两天咱的视频火得不要不要的。哎呀，都是一些皮毛，那怎么好意思呢？有朋友说主力拉升跟那个股票一样，对啊。哎呀，欢迎我们家东策总啊，都来了都来了，刚刚发大红包了，我不知道，你看现在蹭蹭蹭又掉到了165个人了，就是今天那个直播间的人数刚刚一度被拉到了500多人，就像我头流了一样，但我没有，坚决不会在直播间里面头流，花这个浪费钱，花这个冤枉钱。哎，主播，你今天啊穿这个衣服是一片水泥地呀。你水泥，刚刚我在直播间放的钻石红包你看不见吗？我看见了，但是现在大家领了没，左上角大家可以去领一下红包啊。又开始砸盘了，对，我估计刚刚抖音推流了一下子，我那个直播间蹭蹭蹭涨到了500多人，现在回归我正常流量了130多个人，合理了合理了合理了，我就开始我的节目了。刚刚兴奋了一下，我当时心想，妈呀，一下冲到500多人，我节目直播间我不会火了吧。还有朋友说10万加你也不要激动，这都是你应得的，谢谢你。真的，我昨天这两天我的那个抖音的流量啊，包括我拍的视频流量都特别的好，我不会真的叫给火了吧。洁癖，刚在车上没听见你咋说，我现在来看看抖音，你来迟了宝儿。你没有见过我直播间盛况，500多人，几秒钟的时间，蹭蹭蹭蹭就一直涨火。还有朋友说要不要再发个红包给你验证，你再发个红包试一下。风风雨雨，你再发个红包。思思阿姨啊、哦，我们家宝贝儿思思阿姨，我今天要入少先队了，快来恭喜我，恭喜你，我们家维尼入少先队了。维尼，啥时候跟姐那个跟阿姨一块玩一下？你真的太了不起了，年纪轻轻入到了少先队队员了。思思阿姨，相信你未来前途不可限量。林明涵小朋友，维尼小朋友，这是我闺蜜的小宝宝啊，真好，把你抱一下，姐亲你那个姨亲你一下，嗯。继续加油，戒骄戒躁哈！哎呀，宋丹丹说的呀，那家伙人山人海呀，那可不。刚刚500多个人在直播间，蹭蹭蹭那个流量呀！啊，包括这两天我不是拍那个抖音的小视频吗？500万，500多万全网流量，5万多的。

全网点赞。哎呀，不会真叫我给火了吧？啊，这话说老妹儿啊，你矜持点，咱是官方主播，高兴的时候你就要真高兴，咱不能说高兴的时候你也假装不高兴，啊，不高兴的时候你要假装高兴，你什么时候是个头？高兴你就大声乐呵，你就大声笑，你就嗨开心，哈哈哈哈，你就嗨。等到真的咱砸盘了，你就哭。人生就是这样子，你该笑笑，该哭哭，该吃吃，该喝喝，不要跟自己的本心去拗着干。啊，以后人突然多了，就发个福袋留人。哦，我知道了，谢谢你，淡水云剑。你知道吗？最近有很多人看到我的那个直播，不是做的比较好吗？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思思，我教你几招，你这么做，你这么做，这么做。”我觉得大家教我都特别好，学到了很多。下一次人就如果突然又到了500多个人，我再给大家发个福袋啊。听广播的要是全进来，那不起码千万起步呀。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能要求大家说，哎呀，你们都必须来进我的直播间，毕竟大家还开着车呢，不是每个人都在后排和副驾驶。谢谢大家啊。咦，你能忙个亲哈子不？王先生，你是王先生还是王先生的孩子？还可以啊，王先生拜。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这个衣服真是个床单啊，你床单，你床单。还有朋友说，你可不可以用试一下用方言不？你说啥就是啥啊！你把我子节目还是定了？对，那个就拿方言不？不，每天早上必须要直播间进直播间，谢谢大家。挂小黄车吊人，谢谢大家。夏末，你就最近我现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你们都是我的原始股东。等我要是直播间到冲上10,000人了，你们都在我的心里，我那个泡沫之月我没有忘，都在心里。求你们都是直播间里边目前为止这么多朋友，上100位朋友，我求你们都吃泡沫。等我哪一天我这个直播间做大做强了，有10,000人直播间，咱别说上万了，1,000,000人，我请你们每个人这几百号人，我给你们吃泡沫。咱都不吃我普通泡沫，俺吃优质泡沫，每个人冰封超火，再给你来份菜，再给你来份旁边来个棒棒肉，你就吃吧，你就喝吧，你就是这事整。刚说啥？我没明白你啥意思。人会被突然变多，从现在开始观察。好，我偷摸观察的。你又发了一个红包，现在咱们也就粉丝也很好，自发发红包。我不动运营没关系，哎，大家会运营，大家会帮我运营的。锦鲤说，我这个大饭量把你娃给吃破产了，你放肚子来吃，你随便来吃，随便。好，我等你的泡馍，阿姨你等我。咱不说10,000人，10,000人真的抬杠了，我直播间但凡有1,000个人，这个泡馍我请定了。我记住了，老黄家泡馍那老板是我好朋友，吃你得吃，随便吃。说那话呢，高雅的陕西话，高雅的陕西人，高雅的美女。你看我就知道有一部分朋友是从全网涌到我直播间的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今天呢是5月29号了，礼拜五啊，明天就是周末了。哎，这个劲儿就对了。但是呢，比周末更提神呢，就是咱要喝到更便宜、更好的喝的非洲咖啡了。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出手了，不管你户口在哪儿，只要你在一个地方常住，什么教育呀、医保啊、公租房，通通随人走。朋友们，今天呢状态还可以啊，天气也算晴了吧。熬过今天周末呢，咱们就可以在家里边煮一壶非洲的咖啡，享受慢生活了。海关总署发布了，自2026年的7月20号开始，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以向中国出口。这是继干辣椒之后第二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现在目前一些国家的这个咖啡豆已经进入了，毛里求斯呀，安哥。

等等的也在申请，因为那人士表示这解决了能不能卖的问题，但是能不能通过这个免检啊通关啊，还需要有一些检疫的要求啊，检疫要求。今后我们就可以喝到更多价廉物美的非洲咖啡。哎呀，这个咖啡啊也算是自由了。原来的非洲咖啡豆以前喝的有进口滤镜，现在评价真香。各位咖啡控们，咱们再等上一个多月，毕竟能用更少的钱喝到更地道的咖啡啊之类的，省下的钱刚好我们再配一下西安的雪糕油糕，吃着一块多开心。这位朋友来说，咖啡渍需要多刷牙。你又不是像韩国人天天把咖啡当水喝呢，你一天最多一杯，你还咖啡渍，一天一杯都不行。朋友们，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我原来有一段时间天天每天早上一杯咖啡，每天早上一杯咖啡，我就发现我晚上睡不实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把咖啡也没有说天天停啊，就可能就一个礼拜里边我就喝上一次或两次，两次到三次最多这样了。睡觉好多了。人就是这样子，年龄大了连咖啡自由都身不由己。像原来别说喝咖啡了，我就一天全天喝咖啡，晚上还能睡得斯佩奇一样。现在不行了，就是一大早喝咖啡哦，晚上睡不着觉。跟我一样的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说的对不对啊？柠檬萌说，我来看离千人还差多少，刚刚真差不多了，现在219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离千位就差700多人了。红包还能起点作用，我也觉得红包挺起作用的。风风雨雨，你要是每天在直播间的话，我给你打钱，你给我发红包，因为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现在是属于光杆司令型的。直播是我，哇，296位好朋友在直播间了，离千人300多位了。哎，你们不会真的给我做到千人吧？不管了，上千人我就请大家吃泡馍，幼稚的。323位在直播间了，332位。有朋友说今天没有奇装异服可以看吗？你非得要看的话，今天有老奸巨猾。艾瑞克说思思厉害呀，几百人啊。342位朋友了吗？涨涨涨。我现在期待直播间的人数就像我期待股票一样。哎呀，把你发给的红包都发给大家了，你不管了，我一会儿再给你发20。小事。347位朋友了吗？我就看今天能不能冲到上千位，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冲到上千位了，我一定把承诺给你们应验了。我一听说要去超模，我赶紧就关注了。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咱们一家人说了，咱也是火起来了。可不咋的嘛，现在咱也是火起来了。有心说哪里领呢？不是，我是说，就是如果到达1000个朋友的话呢，我就请大家吃泡馍，你们都来啊。领泡馍吗？还有朋友说为了泡馍。主力在哪里？外资在哪里？机构在哪里？赶紧拉。你是一个老股民。哎呦喂，今天人数创新高了呀。今天人数我跟你说不算是创新高，咱最高的那一天550多位呢，今天300多，就刚刚高达500多位，然后现在目前为止287位朋友在直播间。图迷是这么说的，为了1000人我来凑个数，我郑重承诺，今天如果没超过1000人我会被打脸啊。总共超过1000位，我请大家全程朋友们，不全程也不行，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愿意跟我来的吃泡沫。有个撒些，哎，总午咱把泡沫一叠，么么的。我听广播，你请吃泡馍啊，我就来了。哎，我刚进高速服务区了，看看泡馍怎么个事儿啊？目前你们离泡馍还差了，就是多。

0: 因为你们不是同时进来的，就有朋友可能这会儿进来了，但他得开车，他就又出来了，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啊、哦，就反正等你们啊、哦。哎呀，不知道为啥，今天就伴着这个声音，咱们就现在感觉要事业开花呀。全面开花，你说这个抖音发的视频嘛，全国火了，这个直播间嘛，今天那个高峰期人数又到500人了，用牛肉吗？用牛肉没？哎呀，那还能把你饿着？我给我亲戚家人转发，你转，那你至少得准备好25000，25000，你觉得我正工作这么多年没有25000吗？笑话。25000都给大家发了，
1: 红红日子年年岁岁。

是大好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主角热播，主角的这个书呢本身它就很火，所以我们现在闪派的很多书籍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中国作家协会2026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评审结果揭晓了，我省作家杨军的《扁担银行》，还有网络作家惊蛰落月的《情味》，等等一系列的好朋友们入选了网络文学重点作品的扶持项目，陕西文学力量再度获得国家级的认可，还有钟法权老师的作品都有为三秦大地的文化底蕴再添新注脚。陕西作家写情味的惊蛰落月，哇，你不怕是不是一边写一边流口水？我反正我一边听我一边我就建议各位书荒的朋友们去搜一下这些作品，说不定能读到跟主角一样上头的陕味故事。现在在我直播间全国的朋友们啊，目前为止人比较多一些啊，就全国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我们倾力来推荐一下扁担银行也好，情味也好，还是钟法权老师的作品也好，你们都去看一看，不一样。这两天呢，我彻底爱上了我们陕西各个的这个歌谣啊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叫什么三滴血里面的有一段唱段叫祖籍陕西韩城县，我唱的有点跑调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走进，我以为听的是走进陕西韩城县，走进陕西韩城县，杏花村呀有家园，大概这么唱啊，大概是这么唱的。有朋友说，思思，我听广播来转发抖音，为了吃泡馍。你把咱们这个直播间就扬出去啊，么么哒。这个灰大雷说，我还在开车，红灯的时候进入你的直播间，但是抖音和广播又不同步。哎呀，我听得好纠结，好纠结呀！哎呀，今天可能省个泡馍钱。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天呢实在是太火了，事业全面开花。我特别喜欢那个余华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一定要相信幸运会在前面等着你，但是你得往前走呀，幸运在前头等着你，你得往前走他才能等到你啊。同样的话我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在我去年前年才开始做抖音的时候，我真的做到一度就是非常灰心，就是最后呢我说没关系，咱们就硬着头皮先做吧。做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自己又是请的团队又是请的拍摄，我们要一起想这些内容，然后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确实也觉得很多疲惫的时候，包括上这个节目，因为我是一个人，然后说两个小时的脱口秀，我也会担心说啊，大家听一个女孩讲话会不会觉得时间长了都是这个一个音调，听得挺烦的。结果在今年迎来了开花，不一定结果，但是我们现在把花已经开了，所以我想说上个价值啊，幸福在前面等你。

是你要走到前面。有朋友说你唱的太不对了，咋唱？你跟我说一下，我有一些不太会吗？杏花村在哪儿？你带我好看看一看好不好？还有朋友说，我为了泡沫，广播和抖音不同步，我也冲进来了。好了，退了吧，掉到100多个人了，比1000人差都有点大。哎，刚刚500多个人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冲，你可500多人，你可退了，你可来了，哎。时间长了确实挺烦的啊！你们真的觉得我烦吗？你这样讲的话我就很难过呀。还有一个事情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就给大家说完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也是这次是国家层面上出台的专门的文件，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社保、就医还有就业兜底服务等等6个方面，各种种方面都有了啊。目前呢，长期在城镇居住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2.5亿人，其中呢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呢是1.7亿人。新政的要点推行推广了这个居住证互通互认，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在下一个城市累积，公租房逐步覆盖稳定就业居住的这个未落户人口。另外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率超90%，随迁子女入学2为主2纳入，鼓励凭居住证入学，不管你户口哪儿，只要你在这儿生活就能享受到这里边的基本公众服务，公共服务了。咱们以后呢就是啥呢，人在哪儿这个福利就跟到哪儿，挺好的。各位朋友们不用担心说我以后换个城市了这个社保怎么办，还上学断档怎么办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真正的此心安处是吾乡。H 说，思思啊，我超级佩服你，一个人说2小时，你不冷场你。咱主打就是一个热闹呀。有心说，每天早上我一大早就在我的车里边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王大大说，泡馍加一。这说啥泡馍？我都停车路边了，我进来了。还有朋友说，我小时候也听差评，你说那个奏锦善行韩城县，我就是他叫祖籍陕西韩城县，我小时候听的一直都是奏锦陕西韩城县。还有小时候我们经常听的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我前两天看到几个那个福建的好朋友，就是南方的朋友开始学塔大舅塔，就那个音调拐点莫名其妙。但是只能说我们这次陕西的无论是童谣也好还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也好，就是直接散发到全国各地。我不得不说为我们秦腔而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其实照咱老陕人说，现在你听到的无论是什么京剧也好啊，那种噔噔噔噔，你看那个板子腔，其实它的起源就在咱们陕西。很多外地的朋友一直以为秦腔呢就是大家就是也没有那种各种头面呀生旦净末丑那些都没有啊，就是只是有一些唱段而已，当然不是了。我们秦腔的水袖很长，这是在所有的戏剧里边我觉得秦腔的水袖都是排得到前面的。吹火在那个时候魏长生进京的时候啊，还有点脚等等一系列的，那个时候在京城火遍京城。在咱们京剧火之前最火的是什么？最火的是这个昆曲，昆曲它是曲牌连套体，我们叫板腔变化体，就是大家听到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板子腔，这个板子腔就起源于我们陕西，是陕西把秦腔带到了北京，然后来北京的根据地方的话，然后再加上我们秦腔的这种当当当打板子的这些内容，板腔变化体最后形成的这个京剧。所以你非得说当代的这个戏曲板腔变化体的戏曲鼻祖在哪，就是俺秦腔。骄傲秦之声叫板以前比较火，秦之声大叫板，哎呀，火得很，火得很。然后朋友说：“你开个泡馍馆吧。”我一开个泡馍馆，你们不来咋办呢？

来来来，言归正传，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6月7号有没有人想见我的？6月7号有没有想让人跟我一块吃泡馍的？跟大家说一下，下周周天，也就是6月7号当天，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亮家家装饰集团，跟大家一起去看装修。我这么说一下，我给大家此道的100平米159800，但我今儿不想说了，因为没有人整整好就是100平米。你可以旧房改造，你可以全部，比如说我家里边家电我想都在这儿买了，我家里边的家居我想都在这儿买了，没问题，我给你此。今天我说我就想改造一个厨房，可不可以？可以。你说我们家现在特别大，我180平米，100大平层行不行？行。我就一点，我孙思思是陕西上空最大，咱们不说此，我是抠门儿。在陕西上空，没有哪个主持人可以做到比我抠，因为我的准则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有没有人想？你看道一说有，在后台私信我，先把我点个关注。点完关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江哥看一下子。我来跟你这么说一下，这次我此道的装修都包含啥，然后我再跟你说我现场能给你此啥。首先到现场了，我在那儿做完活动，我在那儿待1个小时，一共召集10位。哎，我不明白，就是之前前两天我已经召集了50多位了，有些朋友不接电话是干啥啊？都是我的工作人员啊，就我和因为这个事儿呢是我和东哥一起做的，东哥那边的工作人员会加大家微信，也不是那个亮家家方的，东哥的工作人员会加大家微信，东哥是我那个前搭的，我也算是搭档，反正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也是搭档，只不过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现在是只剩一个人了，形单影只，伯牙没有了子期啊，大概就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和东哥我们两个呢，活动也好呀，还有包括其他的方向呢，我们还是在一块儿的啊。是东哥那边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打电话，小博，我给大家说一下，所有的接到电话的都是小博打的。小博是谁？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他是春晚的舞蹈演员。你就说咱身边藏龙卧虎的，是不是？呀，你全想在他电话把人弄得烦的，他就打一次，因为小博呢这个人我明白，他偷懒，他最多给你打一次，后边他都会跟你说，他会跟我说，哎呀，没有人接电话，或者说他会说跟我说几个人不接电话，我说好，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小博我还不知道了，他天天能给你打电话，他给你打一个，他都嫌累得慌，我不逼着他，他都不打。特别简单啊，需要装修的朋友，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我征集的是6月7号能来到现场，我给大家10个名额，正儿八经就是你确定要来，然后这10个名额我给你去现场此。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现场孙某人现场给你们此的能力大概有什么？比方说，我这次给大家此到的，除了什么100平米159800之外啊，这个我都不说了，因为这个我说这个没有意义。除了这个之外，我给大家此到的东西，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1托3送的，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衣柜10平米送，还有当天签约的前5户再送华为 Mate 80的手机和价值2000多块钱的索菲亚智能晾衣架送。但你要知道，我在现场，你不管了，我给他架起来。我的人生准则忘了。出门不捡钱等于到你了，丢钱了。对，东哥不是卖二手车吗？早不卖了，你8万年前的消息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啊。我跟大家说里边包含啥啊，就是咱们这个装修里边啊包含啥，比如说硬装的水电墙面地面啊，吊顶厨卫做好了，软装沙发给你包了，床啊窗帘啊餐桌通通全部都是备齐的，家电也包含，我说100平米159800这个，但是没有什么就是叫什么参考价值，我跟你说里边包含啥，它比较厉害的就是它连家居家电软装也给你包了，家电软装像冰箱啊洗衣机啊烟机灶具啊灯具啊全含，冰箱

是美的的十字冰箱，洗衣机是海尔10公斤的洗烘一体机，就等等一系列的木门是Tata的磁吸静音木门，地板是圣象或者大自然的实木多多层实木，就这样的。我给大家再见证一点老妹儿思思有多厉害，我给大家此了一些引流品。什么叫引流品？就是我跟他我跟那个杨总反反复复说，我说你一毛钱都不能挣。当然呢，我自己本人我承认我自己也确实是有点过分啊。来等一下啊，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跟杨总之间的信息。来看他给我发的成本价，然后他说，思思老师麻烦看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只在成本上加了运输和安装的费用而已。我可以现场给你们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我给你们看一下，看好，我说一下我此到的引流品的价格啊。美的的洗碗机，我现场搜的，在某东京某东里面是5999，我给大家此到价格是2598，含运费含安装。欧派的云吸床垫儿，价格也是搜到的5900，我此到的价格是1568。卡萨帝的垃圾处理器市场价2000多，我此到的价格1388。我说的这些都包含运费，含上楼，还给你安装完。所以有大家想需要的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你们可以来抖音私信后台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有没有旧房改造？可以旧房改造，啥都可以。道义说我想参加，我想参加，但是我得先把房子买了才行。你休息啊，你买了房子你再来啊。那个陆先生，旧房改造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不说这个100平米10万9000？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家里边状态不一样，谁能顶顶好100平？我只能说6月7号我在现场，我孙思思现场帮大家辞。京某东，对，京某东。美的的洗碗机，我辞到价格2598，你就说厉不厉害？哎呀，反正甲方现在都叫我给辞秃噜皮儿了。旧房改造有价格，你得6月7号来到现场，我直接给你辞。他现场给你一个价格，你自己有个评判嘛，对不对？评判完了之后，你再跟我说，我再跟他辞，咱辞完。而且现场你就说那些礼物啥的啊，我其实我每天都没有说，我说每天来了我给大家拿那个毛巾套盒，来了就有，我觉得没有必要。来了以后我们给大家抽一下米家的扫地机器人，我没说。啊，订单了之后可能给你 SK2 的神仙水套装，我不愿意说。我说实话，有一些话呢，我不细的说，为什么？我觉得是，第一个是留给有需求的朋友们，第二个我就让大家现场看一下我到底词有多大的魅力。有效期是多久？只要你想要，一直有有效期。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超过。你说后年大后年的房子，你今年过来装，你别来。今年年底啊，明年啊，可以。你后年的你就别来了啊。我不知道你加个某是什么意义，我怕他告我。明年装也可以，没问题，明年装可以，你后年别来了啊。后年咱说实话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是希望大家早买早装早弄完。单买个床垫可以吗？可以。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一定要记得今天接电话啊，不要就那个啥，一听我不知道啥是那个早高峰节目。因为我会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给小博儿啊，一个现在做执行的春晚舞蹈演员。我有，我就是不装。就是我的意思是，今年明年可以，后年你就不要来啊。你说太晚了，现在装修公司他那个也是因为亮家家装饰集团特别大，里边有5000多平。我说实话，我是希望大家早装，我肯定是为大家着想，早装比较好一点。后台私信我装修加您全部的电话号码啊，然后如果你已经打完了之后回来告诉我一声啊。 OK， 说完了。来吧，接下来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

0: 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六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周五了。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再有7个小时就要下班喝点小酒了。明天啊，我要去山里玩啊。那我跟你不一样，我决定明天早上要去大同玩。哎，大同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地方，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有人去过大同没？好奇怪呀，每个周末都有一些哈数，真开心。虽然钱是没有的，但是我三个闺蜜挤在一间房里，我们也可以玩得很开心。我现在出去玩叫啥呢？叫穷游，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哎，我也可以玩完。我有可能几百块钱我也出去玩一趟呢，但是我的心一定要 on the way， 在路上。大同有煤，我说有啥好吃的，你说煤，我吃煤呢。哎呀妈呀，真的，我跟你讲哦，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我都感觉哦，咋挖寡恨寡恨。最近我们单位新来了一个小员工，小姑娘啊，然后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部门的这个老大经理目前为止是40岁，但是40岁说实话应该是很年轻，很多40岁看起来像20郎当岁，但是我这个部门的那个领导40岁看起来像，就是你知道年龄大一点，看起来比较老相。完了，我们新来的这个小姑娘，新来的一个员工在办公室那聊天呢，然后这个员工就跟那个经理就说哎呀，您显得真年轻。完了，我们经理就让他猜，你说哎，那你猜一下我现在多大年纪。小姑娘说了，哎呀，您肯定刚50吧。当时我就看到那个经理，我们经理那个脸都掉下来了。完了，小姑娘赶紧就说啊，我猜的跟您的年龄差几岁呀。我也是个好心，我在旁边说，哎，10岁。经理不40吗？他猜成50了。完了，那小姑娘更兴奋了，说哇，那您真显年轻，您今年都60了呀。说您60啊，我还真不信。你说他60啊，我怕你明天也就从这儿就掰了。真的太尴尬了，太尴尬了。你领导在看你直播。我领导看起来像30岁，他非得说60，所以我说这个姑娘没有眼力劲儿。好点没有？好点没有？吓死我了。我感觉啊，那个马蹄子都要起来了。徐丽丽她没那么年轻。哎呀，我都服了，我觉得身边就是这样一批人。但是呢，你知道那个姑娘走了之后，她就很沮丧嘛，她说完了，我是不是把领导得罪了？我说你不要这样想。她说好丢脸。我说这什么有什么？现代当代的人，所有人听老妹儿思思一句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觉得我说对的给我献一朵花，觉得说的不对的话给我献一把菜刀。现代的人太要脸了。你一定要记住了，人这辈子干的最多的事情就叫做丢脸，没毛病吧？没错呀，人确实爱丢脸，但是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面子是啥？面子叫做可再生工程。坏消息，我们刚刚好像丢脸了，好消息，哎，脸面有的是啊。明天未来给我献的菜刀，说说看为什么。美食小周改行捉妖，给我献的花花，我看到你了。

0: 再别康巧说，是1055吗？
1: 嗯，是。
0: 单大哥的一家说给我点了赞赞，我说对不对？人你就不要太在意这些。而且你知道我原来才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我跟老板都特别莫名其妙，你就有时候老板特别爱在员工面前展示一下优越感，何必呢？你聘请我们来干活，其实我说实话，我现在聘请我们底下的小姑娘在这给我干活，我都是好吃好喝的哄着人家，人家有时候发脾气我还笑脸接着呢。因为我知道大家是创造价值的，不是我是创造价值的，所以咱们互相之间都彼此尊重一些。当时我那些老板他好像压根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就是尊重底下的员工。当时我那个有一任老板啊，就我那会儿刚毕业才去一家公司去入职，然后那个老板说，哎，你要努力工作，你看见吧，直到你的银行卡存款看起来像电话号码，你就没毛病了。与此同时拿起了，因为他好像是刚好那个年代还是存折，我跟你说，他可能刚好去银行做了一些所有的东西，然后拿了他那个存折跟我说，直到你的银行卡你的存折里边的存款数字看起来像电话号码，你就赢了。就当时我就觉得臭显摆什么呀，哎，我要是努努力我未来也差不多吧。直到经过了多年的奋斗，前些天我做到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当时呢，我看着我 ATM 机里边显示的120，我忍不住就哭了。是电话号码，但没想着是120电话号码哟。经过多年的奋斗，还不如不奋斗。有朋友说，思思，这个衣服是昨天拍视频的衣服吗？是的。有多少个零我不知道，反正当时我那个老板后边可能很多零啊，我后边就一个零，120。哎呀，我也是正应中了那句话呀，不要整天抱怨自己穷，你应该去努力奋斗，去尝试，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穷是会有道理的。我小的时候觉得这句话好好笑啊。当命运的齿轮重新正中我的靶心的时候，我觉得哇，他在干什么？再别康教授比我强，我110。110，你真的开玩笑了，因为我那张卡里边确实就是这个价格，比110块钱多10块，你不该高兴吗？我谢谢你啊。H 说，思思啊，你咋把床单给拴上了？哦，刚刚好，我露了个肩，刚好就是拴床单拴的那个地方，是吧？我都服了你了。我今天又没有时间说那个情商了，哎呀，可烦。朋友们，爱喝茶叶的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爱火茶的？爱喝茶的驱车了300公里才来到了正儿八经人家叫做东域名茶，有爱喝茶的没有？如果你是爱喝那种味儿比较淡的，喜欢我来这么说吧，在我小的时候，我爸觉得世界上最好的茶就是汉中仙毫，一点毛病都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专门冲的汉中仙毫，并且他不是拿那种就是叫什么杯子呀，就这种看不见里边的杯子，他是拿透明玻璃杯装的。我爸说，真正好的那种汉中仙毫，它是一粒一粒竖在那个杯底，而且飘在上空，它是上上下下飘的，一粒一粒这样竖着的。这种茶叶是最贵最好的，所以我就记了很长时间，直到我又重新看到了汉中仙毫。你知道我爸当时对那个汉中仙毫有多么热烈的热爱吗？就是他买了最贵的汉中仙毫，当时给我们家，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就给大家泡着，我爸就买了无数个那种玻璃杯，为了让大家看到，你看啊，我给大家用的这个茶叶都是相当好的茶叶。孙老头的一些心机。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汗出毛尖，毛尖呢它是从这个叫什么曲卷然后到舒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喜欢喝淡茶，就说这个茶叶相对来说很甘甜呀，香气比较悠然的话，你去买汉中仙毫。如果你想喝浓茶，就选汉中毛尖啊，明前汉中毛尖，明前汉中仙毫已经卖完了，现在只剩下明前汉中毛尖了啊。所以说，如果反正我估计明前茶这就一波也就差不多。

咱们是陕西阿德尔的，陕西西安的啊，西安长安的，长安阿德尔的，长安活的的。还有朋友说，那个谁是你嫂子吗？婷儿姐是你嫂子？当然了，我一直说了呀，你怎么知道写主角、作曲、作词人不是作曲啊，作词的人是我嫂子呢？最近因为主角的关系，我们全家人都上桌了。我嫂子呢，上桌比较硬核，因为人家的文笔写得特别好。她是这个主角的作词人，就是王菲演唱的《哪吒》。

0: 雪莫想着，自有云霄万里高，天黑了月亮才会亮。我嫂子呢，因为这个事儿上桌了，哎，火了。然后我哥呢，他是本身就很火，陕西盛空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张旭东张先生。然后我自己本人呢，最近也在做跟主角相关的一些视频，哇，也火了。我只能说全家人上桌。有朋友说我来了，思思早，早上好。来吧，我今天跟大家说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就下周一见了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资讯，谁一天天的给老公洗那个衣服，觉得洗的可烦了，尤其是那种白色的小短袖，特别讨厌，特别讨厌，一穿就脏，觉得那个领口的位置穿几天，然后那个只要一洗领口就松了，它就显得不精致了。出门只要是穿白衣服，但凡吃到碰到一个有点点子，就一定会溅在身上的，有没有？有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黑科技，女孩子自己想买可以，想给老公买的也可以，还有男孩自己买的也行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白 T 呢，他说实话就是很干净很百搭，尤其是对男生而言，但是毛病也大堆呀，洗穿一次就脏了呀，啊，洗两次就泛黄呀，包括一洗一洗那个面料会变得又硬又闷，穿得越来越糟糕。今年夏天不要买那些普通的白 T， 给大家推荐和安利一款全网爆火的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这个在抖音里边火到什么程度，卖了180多万件，处于那个夏天的刚需。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怎么买啊，在那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就是穿个白 T， 比如说你溅个油啊，溅个菜汤啊，溅个啥，普通白 T 不就一沾油就废了吗？你得回去洗了啊。这个白 T 特别厉害，它自带黑科技，模仿的是那种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那个水滴子噌滑走了，吃饭的时候你那个油点子沾到身上了，噌滑走了，你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身上了一擦掉，你当场擦，你试一下，一点印子都没有。所以你以后想穿着白 T 去吃个火锅撸个串串，不用小心翼翼，你想咋吃就咋吃。这个朋友说泡馍呢，刚下车咋就这么点人，哎呀，我刚不是说了一个资讯嘛，然后人就跑了，刚刚高峰期500多个人呢，你现在不在我高峰来，你要明白，人有上山的时候就有下山的时候，一个时间段也是这样子的啊，理解。下次我说哇，现在已经突破500人了，你们就都来，你就记得泡馍之约啊。一过8:30，这个直播间人啊都掉没了。8:30的时候我说了一个资讯，马上我把所有的是那个广告和内容都集中到8:30之后集中释放了。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跟大家没有说完，有来自于爱听原产地的小白 T， 大家都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一个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边、防水、防油还防脏的白色的 T 恤，大家平常出门呢，穿个白 T 吃饭啊，怕溅个油啊，或者递个菜汤，普通的白 T 一沾油就废了。但是这款 T 恤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平常在官网的价格在249元两件，但今天它本来就不是特别特别的贵，但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两件的价格是199，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另外呢会享受一个会员的福利，买199再减10元的一个券，所以加在一起应该是184块钱，到手是两件，平均一件也不会超过100元，就可以买到普通 T 恤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是同款的，尺码也比较齐全，从 S 码一直到 XXXXXL 码都是可以的，黑白两个颜色随心去搭配，184块钱，到手是两件，这个应该算是全网来说也是最卷的一个价格了，所以给大家这么一个福利啊，提示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就可以184元带走两件了。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轻松购买了。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很多符合很多人的这个周五的心情，咖喱咖喱来自于牛奶咖啡，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已经飘到哪里去了呢？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

0: 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有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才艺》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莱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

0: 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1: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0: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

0: 方式，这也是它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0: 充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清

0: 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3: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些话你熟悉吗？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1: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0: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2: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3: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2: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

0: 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3: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2: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3: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2: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3: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2: 全程唱歌呀？
3: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2: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3: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不散，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陈洁仪兄妹。陈洁仪呢不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他非常专业拿手的音乐剧唱腔，用学友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偏美声的唱法，营造出来的呢是感觉更加的华丽，再加上现场版能够看到他的妆容造型神态和肢体的语言，整体的感觉就是完美无缺，高贵又亲民，忧伤但是却释怀，那种美感的背后呢是精湛的歌唱技巧，还有情感表达的极致浓烈而细腻，为你送上陈洁仪这首《兄妹》。12:13，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继续送上陈小春，《一定要幸福》。

0: 但不耽误万岁。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王菲这首《将爱》，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2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4度，最低14度。明天多云，最高28度，最低17度。那周天的时候预报阴天，最高26度，最低18度。这两天的温度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就比较舒适啊，就是没有30度朝上的那种高温。同时，最近这个蚊子也不是特别的多啊，整体来讲就是很舒适，周末可以安排一下出行。继续为你送上彭佳慧《大龄女子》。

有感灵有家残酷月光，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单元，有我众豪，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了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鲜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鲜毫呢，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揉捻的更加充分，茶香更加的浓郁啊，滋味更加的醇厚。冲泡之后的鲜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呢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鲜毫。那如果说你喜欢茶香馥郁滋味浓郁的啊，那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Beyonce If I Were a Boy。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2: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论华语流行近20年，哪个创作人最沉得下心、最走心、质量最高？光良必须算一位。虽然他的评价或者说现在的知名度比起之前来说的话啊，没有那么的高，以至于他现在都快沦为小众了。他有很多优质的作品没有得到广泛的流行传播，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的话，确实也是一种遗憾。五音良品期间呢，光良和品冠的合作其实还不错啊。可是如果你换位成一个对自己音乐能力十分自信、十分有把握的音乐人，你未必适合待在一个无法凸显自己能力的组合里面，所以才有了之后的独立出道。为你送上光良这首《如果你还爱我》，105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俊杰《曹操》。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寂寞。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朴树的这首《妈妈我》。在我去2000年的专辑当中呢，朴树展现的是一个跨越时代歌手的面貌，充满了青年的忧郁、愤怒、哀伤和激情，那矛盾又真实。他有浪漫的忧郁情调，更有与众不同的摇滚的风格，又带着很浓厚的张亚东的色彩，偏向英伦摇滚。专辑收录的作品呢，每一首都是独立成片，带着许多的意象，而这些意象呢，很多音乐创作者根本不会涉及，即便过去很久，这些意象也依然非常的生动。妈妈我呢，就是那种很另类的气质哈，对于平时忙碌的生活当中的那种彻底的痛击，像是一篇篇很简短但是有力的小说一样。为你送上朴树这首妈妈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依林天空。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杰伦把这首拉丁味儿十足的音乐进行本土化的尝试，把爵士和 bossa nova 结合在一起，给人仿佛是来到了那种怀旧的百老汇的这种感觉啊，百老汇的感觉。很慵懒的鼓声敲开夜的薄纱，在充满异国情调的曲风烘托下呢，他的唱腔也变得非常的温柔，爱的甜味蔓延发酵，刚刚好，少一点不够味儿，再多一点就会腻。整首作品也不会显得艳俗啊，歌词更多的依靠对场景的描写和具有想象力的修辞。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迷迭香》，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五月天《干杯》。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2: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1: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2: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1: 哈

0: 啊，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1: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0: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人生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最后都成了周华健写歌唱歌的情感寄托和艺术财富。实际上呢，他的歌不论是花心、风雨无阻、朋友、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还是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忘忧草、孤枕难眠等等等等，都是他的心路历程的映照。谈到他现在的状态，华健也说呢，我忘了从哪一年开始，我终于确定我可以进入到一个阶段，叫做享受生活，享受音乐。以前真的以为音乐都是工作，现在呢，我在舞台上是快乐的，我在享受它，只有我享受它，观众才能够接受我传递出来的能量。为你送上周华健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你的22岁在忙什么呢？为你送上陶喆这首《22》。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情侣间可以互相的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暖暖呢，取名是基隆市暖暖区的暖暖车站。恋爱的时候听觉得很甜蜜，因为身边的人很好。失恋的时候听觉得自己很伟大，因为自己无私的祝福。不管如何，梁静茹总能够把她的歌放到我们心里面。当我们一个人静静回忆过去的往事的时候呢，想起自己曾经喜欢过的那个人，想起曾经的错过，想起那些执着和懦弱，他的歌声总是暖暖的，总是轻抚着自己的心情，遗憾的往事变得简单和温暖。为你送上梁静茹这首暖暖，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Justin Bieber Love Me。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

0: 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2: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1: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2: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1: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2: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1: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2: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点的十五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6度，最低14度。周末两天呢都是多云或者是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8度左右，最低会在18度左右。整体来讲啊，我觉得最近的温度就属于进入夏季当中为数不多的很舒适的温度，而且蚊虫也没有那么多。同时最高温度不超过30度，所以在户外活动的话体感上面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周六周日两天可以安排一下出行。继续为你送上汪峰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

0: 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日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日，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日，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山川》，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夏天到了，你的衣柜里面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呢？几十块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干净百搭，实则毛病一堆哈，穿一次就脏了，洗两次就黄了，版型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真的越穿越糟心。那今年呢，夏天别再乱买普通白 T 了，今天就给你来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抖音爆火，全网热销180万件，实打实的夏日穿搭刚需。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穿白 T 吃饭的时候就怕溅个油滴个菜汤，普通的白 T 恤呢一沾油就废了，咱们这款呢 T 恤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呢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那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以后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来说价格哈，这款呢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那今天频率宠粉福利，小白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只要199，并且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来享会员专属的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元，到手两件，那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呢不过100块哈，那今天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同款，尺码是非常齐全的， S 码到 5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最卷的价格啊，只有我们敢给你这样的福利。提醒你，两件选好之后呢，一起加入购物车付款，就能够184块带走两件了。在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下单。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给到的价格哈，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加各种优惠啊，包括扫码添加福利官的立减5元，还有满199再减10元，所以最终到手价是2件184块钱，2件184块钱。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继续为你送上王菲《小望舒》。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会

0: 却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点整。

0: 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

0: 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来自林俊杰和邓紫棋首新的蔷薇，周五的晚间18:30，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的汉中纤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揉捻会更加的充分，茶香也就会更加的浓郁，滋味也会更醇厚。中泡过后的纤毫呢，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

毛尖呢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鲜毫。那反之呢，如果你更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啊，就是你的不二选择了。现在只需要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五的下午18:31，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2: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1: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2: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1: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2: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1: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

0: 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重重山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一个小时，长乐继续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挑选一些主题 IP 一起来分享。那如果大家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动画、游戏、漫画、小说，都可以私信来告诉我，说不定你比较喜欢的这个 IP 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昨天跟大家讲完游戏之后呢，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天也是接着昨天的话题来跟大家继续讲啊。昨天是说到这个在27号的时候，5月27号，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腾讯呢是正式开启了他的这个游戏的发布会，2026 Spark 腾讯游戏发布会，并且呢是一共发布了海内外42款的游戏。
1: 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这场腾讯游戏的发布会呢，是

0: 在线上举行的，在发布会上呢，也是分为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来完成了42款海内外游戏的分享，包括他们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当然在这个发布会上面呢，也有非常多的游戏开发者参与了自己游戏的发布，也向各位玩家介绍了游戏的一些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的节点等等等等。当然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除了联名之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也给大家有介绍过，腾讯旗下的非常多的游戏都有跟景德镇市文旅局进行一个合作，包括像景德镇的御窑博物馆，还有景德镇市的这个申遗办，共同来打造一个属于官方的首款瓷业的一个营业小游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新的技术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非常多的游戏里面都融入了 AI 的应用技术。包括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像王者荣耀的未来灵宝，这个未来灵宝的 AI 技术呢，将会实现这个游戏局内和局外的全天候沉浸式陪伴，不仅支持对局当中的互动聊天，还可以限时推出一些达人的定制款。那目前的这个技术也已经融入到赛事当中了，包括像 AI 的解说已经预备要上线了。昨天有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那除了刚刚说到的王者荣耀运用到了这个 AI 的小助手之外，
1: 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
0: 像这个刚刚昨天有说到的和平精英，也是推出了一些 AI 的元素，包括像 AI 明星队友，还有 AI 的 NPC。那和平精英的 NPC 呢，也是从工具型向情感型逐渐进行了升级，它除了可以陪你一起打游戏一起吐槽之外，还可以跟你一起进行一些情感方面的互动。所以在昨天跟大家的这个分享当中呢，其实也是着重在整个游戏的一些新发布的内容上面跟大家进行了一些预告。那昨天分享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它发布会上第一个环节，就是制作环节来跟大家介绍的。那今天呢，我是计划把它的第二、三篇章都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篇章是发行篇章，第三个篇章是投资篇章。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它的这个游戏的布局当中，能够感受到腾讯在游戏方面的一些开发的一些思路，甚至它在这个全游戏类型方面的布局，以及它未来将会发展的投资的设计的一些方向。那我们今天要来说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发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游戏。那这一次的发布会呢，一共是带来了17款人气产品的内容更新。此次的发行呢，也是为了助力一些游戏项目的研发，包括陪伴游戏的成长。那腾讯游戏呢，也是为非常多的这个多元的产品提供了专业的发行支持。那在这一次的游戏发行片呢，还有8款的新品首曝，包括它的一些新动态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挨个分析一下都有哪些新的动态呢。首先来看到的一个游戏《流放之路之降临》，那在发行片呢，首个登场的就是这一款游戏了。作为刷宝赛道的破局者，发布会上正式宣告了年底将会开启全面转免。那本次更新呢，也是游戏史上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一个版本迭代了，属于他自己的游戏史啊，也是有超过50个小时的全新生态将会提供给所有的玩家。同时呢，产品也会推出国服定制的一个智能体验，那就是接续我们昨天要说到的，它就是 WeGame 的 AI 助手，叫做蛋蛋君。世界 那在流放之路的这个蛋蛋君 AI 应用当中呢，它不仅是一个游戏的辅助工具，更是让所有玩家能够轻松上手的应用。

0: 和内容降低门槛的战术参谋。所以比起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另外两款游戏的 AI 服务，他们更多的提供的是一些情感的支持。那对于流放之路这款游戏来说，这个 AI 助手蛋蛋君提供的更多的是一些游戏方面的参考，战术方面的一个参谋，所以说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AI 的助力方向。大家如果就是比较游戏小白，或者希望有人在从旁辅助自己的话，那这样的一款游戏 AI 是你的心头好吗？
1: 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这款战术游戏参谋呢，它会从千人千面的 BD 进行智能的推荐，包括即时装备实时分析，再到深度的收益拆解。总之这个 AI 技术它的这个赋能会将复杂的策略分析转化为这个直观的游戏体验，可以让更多的玩家有机会深入的触达到这种 ARPG 的黄金深度。所以如果对这种策略游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下一个这个游戏，哪怕我们的策略并不是特别的完善，也不是特别的纯熟，有了这个 AI 助手蛋蛋君的帮助，相信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游戏赛道上面一骑绝尘啊。

0: 下来看到的是一个大的 IP 穿越火线。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
0: 那穿越火线呢，在发布会上也是透露了暑期的一个重磅更新，包括生化模式和竞技体验的全面升级。生化模式呢，会在原有的玩法基础上面新增自选随机 buff 系统，玩家每回合呢可以进行多次选择自由组合 buff， 最终呢会形成多样化的个性化流派。同时呢，它也会开启这个怀旧模式，怀旧模式下的生化模式也将会迎来重大更新，玩家期待已久的救世主模式以及30人终结者模式即将重新上线。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那在竞技体验方面呢，也会同步进行多项的优化，投掷训练会新增5张地图的实操指引，还有像新沙漠灰以及新黑色城镇将会完成地图品质的一个升级，正式进驻排位地的图池。全新竞技信息辅助系统呢，将会在暑期正式上线，也将会降低一些战术的沟通门槛。那武器方面呢，暑假也会推出一些全新的英雄，不是全新的英雄，是全新的武器啊，就是 AK103。那这一款呢，相信也是很多这个玩家比较众望所归的一款新的英雄级的武器了。
1: 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那穿越火线呢，除了它自身的这个游戏之外呢，还有两款的分享，两款消息的分享。一个是关于这个高清竞技大区，一个是关于这个枪战王者的。首先先说这个穿越火线高清竞技大区，根据这个预告呢，暑期将会进行一个重新的重磅更新，包括像新地图、新角色和新武器，并且为各位玩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模式的地图失落之城以及生化追击地图蒸汽城。在这2张地图当中呢，各位玩家将会带来更加丰富的游戏体验。同时呢，原创的一个女角色叫做艾娃，也会携手 AK47 孟德和另一把经典的神秘武器来奔赴 CFHD 的战场。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最后来说到的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更新，来自穿越火线枪战王者。那本次发布会上呢，它也带来了多项的重磅联动，其中一个是我非常期待的和玲珑的一个版本上线的联动。那这个联动是在5月21号就已经正式上线了，和这个动画玲珑啊，并且呢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化玲珑模式以及联动的武器都已经加入到游戏当中了。

0: 前有两个角色是可以获得的，一个是这个白老板白月葵，另一个就是和光者了。那和光者应该是可以免费领取的，只要完成这个游戏内的一些任务活动任务就可以免费领取。那白老板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目前我还没有领到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除了玲珑这个动漫的联动之外呢，还有与另外的一些 IP 进行了联动，包括像环太平洋还有这个鬼吹灯。关于环太平洋和鬼吹灯的联动呢，也将会在八月和九月份啊预计会上线，感觉可以期待一下在这个与这两个 IP 联动的时候会出现哪些新的武器呢。会不会有这个桃木剑的升级？那此外呢，新生计划将于11月份正式上线，届时玩家也可以在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当中随时随地的感受到由引擎升级带来的一些全新的品质和功能。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OK， 我们说到这儿来听一首穿越火线的歌吧。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腾讯游戏发布会的一些其他内容。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穿越火线的主题曲，来自歌手邓紫棋来演唱的同名歌曲啊，穿越火线。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2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2026腾讯的游戏发布会，叫做 Spark 的游戏发布会当中呢，都有哪些新的游戏，或者是哪些老游戏的新的更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继续来把目光放在卡厄斯梦境。卡厄斯梦境呢，是由 SmileGet 旗下的 Super Creative 的团队一起来创造的，那腾讯的游戏来为它进行正式的发行。这也是一款比较暗黑幻想题材的一个卡牌构筑类游戏。那目前这款卡厄斯梦境呢，在昨天是正式开启公测了。
1: 黄色外套，
0: 国服玩家呢可以抢先体验一下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角色，叫做飞。这个构筑专属属于自己的强力卡牌组。当然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也会有众多的全新玩法和内容当会同步上线。那目前这个游戏我还没有参与到它的这个公测当中，如果已经有这个昨天抢到公测名额的，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上抖音说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目前我们的双平台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公屏上面分享一下你玩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或者你对于哪个游戏会比较期待呢？

继续来看到的是一个游戏类运动类的游戏 FC 足球世界以及 FC Online。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FC 足球品类的游戏呢，将会推出以平等竞技为核心的世界之巅年度主题版本，其中 FC Online 和 FC 足球世界将会同步推出全新的快速匹配模式，无需积累养成就可以够快速的进行比赛。那除此之外呢， FC Online 将会带来全新的世界群英赛季，将会有更加丰富的顶级国家队球星来在这个游戏当中出现，也会有更加真实的球员建模和光影氛围即将跟大家来见面。那另一方面呢，为了丰富这个移动场景的足球体验， FC 足球世界将会推出快速对战玩法，玩家呢也可以在几秒钟内创建专属的比赛房间，随时随地和好友一起来开赛。那对于这个现在处于异地的这些大学的舍友们，不能在线下踢上一场足球赛，那一起下载这款游戏的话，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酣畅淋漓地踢上它45分钟了。因为毕竟在线下见面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再何况如果再踢满90分钟，对于我们此刻的身体状况来说，不知道还撑不撑得起这90分钟的奔跑啊。继续说回这个 FC 足球世界呢，电竞世界之巅全民大赛也将会在今年正式开启。那这款游戏呢，也是想要打造面向全体足球爱好者的一个互联网竞技舞台。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比较喜欢这个足球的朋友可以去关注起来了，而且它的这种快速匹配玩法对于这个运动游戏来说，我觉得也是比较贴心的一个设计了。毕竟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匹配到自己的好友，或者说也很难坚持一场真正足球赛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包括它的快速对战方式，应该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吧。到时候这个更新之后，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继续把目光放到另一款游戏啊，《湖光猎人》。

0: 看到有网友说，足球游戏我只玩非法。对，你可以去交换来感受一下，说不定你会在新的游戏里面感受到一些别样的感觉。接下来看这个湖光猎人，来看到的这个游戏呢，是由 Earn Back Studios 来进行研发，腾讯代理发行的一个第三人称的 PVP VE 的一个射击游戏。在发布会上呢，也是宣布在5月27号正式开启预约了。当然，也在这个游戏当中展示了一些国服的全新内容。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这虽然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 PVP VE 的射击游戏，但是它也算是一个 RPG 游戏了，因为在这个游戏当中呢，玩家将会在。玩家将会在危机四伏的末日世界来扮演这个奇袭者角色，在一个极端的环境当中来搜索物资，来做任务，并且会和这个 ARC 的对抗当中进行一个存活的挑战。当然，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玩家也可以自主的选择到底是和其他小队进行对抗，还是和其他小队进行合作。感觉也是一个搜物资加上生存的一个游戏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开启一下预约啊，到时候感受一下这款游戏。

接下来看到的另一个游戏也是算是一个国产化的一个大游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也是由这个全球现象级游戏 Rust 玩法来正版授权的一个多端互动生存对抗游戏，它就是失控进化。我记得之前有在节目当中有着重讲过它。那这个游戏呢，将会由腾讯来正式发行它的这个国产版本，将会在7月9号全平台进行上线。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这个游戏应该也是非常多玩家比较期待的了。来介绍一下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在这个失控

进化当中呢，玩家将会在未知的岛屿上面从零开始起步，通过采集、狩猎、建造、探索，不断发展自己的科技，亲历从石器时代到热武器时代的一个生存演变。那随着这个积累资源的这个累积，包括自己势力的扩张，玩家还可以围绕领地展开一些高强度的攻防与掠夺，在持续的博弈当中去体现一些极具策略深度的 PVP 玩法。这个介绍啊，听起来有点像另外一个动漫，叫做《石纪元》，不知道这个动漫大家有没有看过，也是从零开始的这个异世界生活，也是流落到一个荒岛上面，然后开始手搓火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个动漫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去看的，当然也推荐给这个小朋友去看，因为它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讲述了很多的这个科学知识，物理的、化学的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科学小实验，但是不推荐大家去实践啊，看看就好。我知道。继续说回刚刚的这个时空进化游戏，这个游戏呢会支持 PC 端、 iOS 端、安卓端、鸿蒙端以及平板等等的多端互通，所以大家可以用多设备来无缝衔接进入同一个战局。并且呢，如果你在这个游戏已经用某一个客户端，比如说 iOS 端打到一定的段位了，然后呢你的所有游戏的一些记录将可以同步迁移到 PC 端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在这个户外进行游玩，然后游玩之后呢，然后回家是它的所有消息都会同步回到自己的 PC 端的。

接下来看到的下一个游戏啊，来看到的这个游戏是地下城与勇士。地下城与勇士呢，这个 IP 在今年是发了两个游戏，一个是地下城与勇士之起源，一个是地下城与勇士之卡赞。先来说起源啊，因为在今年的发布会呢，也是这个游戏发行的两周年之际了，所以说他也在发布会上也预告了一些自己的产品规划。根据介绍呢， DNF 手游下半年的核心变化分为三个方向，第一就是乐趣体验的一个刷新，第二就是更加自由的交易和经济流通的体系，当然还有第三就是玩家体验的一个改善，包括场景的一个拓展。那除了玩家比较期待的这个经典的职业还有副本的一些更新， DNF 的手游呢还会通过时空秘境，包括这个切绝军团，还有这个大秘境等等的一些新的玩法的加入，进一步的来丰富一些玩家的体验。那他的同 IP 的另一个游戏叫做卡赞，也是 DNF 他首款的 3D 动作单机游戏，也是在本次发布会上正式亮相了。该作的故事是设定在 DNF 的主线800年前的阿拉德大陆，讲述的是大将军卡赞的一个复仇的史诗。那玩家呢将会在全 3D 化的阿拉德当中与各具特色的敌人和大 boss 来展开高强度的动作战斗，通过完美的一些闪避啊，包括精准的格挡，还有多流派的一些套装的构筑，来体验延续这个 DNF 血脉的一个爽快的连招。那在本次发布会上呢，也是首度公布了两款国区的定制皮肤，均是取材自玩家群体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元素，作为国区版本的一个专属内容来跟这个玩家们一起来呈现。那目前呢，游戏已经全面开启了国内版本的预约，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毕竟这也是 DNF 的首款 3D 类的单机游戏了。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游戏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龚琳娜和希林娜依高来为地下城和勇士演唱的神界推广曲，歌曲的名字叫做迷雾。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伦敦西区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2: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1: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2: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1: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2: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1: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2: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

0: 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晚间19:43，欢迎大家继续在 FM105.5 留守在长乐漫游记的节目当中。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也会在不定期的挑选一些主题 IP 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腾讯在今年的5月27号来展开的互联网的游戏发布会，围绕着这个游戏发布会来展开的。昨天也是这个内容，昨天还是围绕着这个游戏的制作来展开的，今天呢也是主要围绕着这个游戏的发布，也是它的发行篇来展开的。刚刚介绍了像这个流放之路降临、穿越火线、卡尔斯梦境、足球世界等等的一些游戏，那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它在这个发行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游戏，或者还有哪些老的游戏有一些新的动态呢？先来看一个水墨国风的一个 RPG 游戏。近年来这种水墨国风的 RPG 的自由休闲游戏好像比10年前稍稍少了一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游戏叫做《修仙时代》，听起来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名字。那在这里呢，玩家可以自由地选择修行路径，包括自己的故事走向，打造一个千人千面的仙途体验。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结局是殊途同归，还是将会获得不同的结局呢？那在发布会上呢，项目组也是带来了邪修和这个搜打彻的两个新的玩法。就很少见这个官方能带来一些邪修的玩法，以往只会在这些 UP 主的分享上面看到一些比较邪修的玩法。当然这个官方也是比较为了玩家来着想，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邪修玩法，也是为玩家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修仙道路。玩家呢可以通过特殊的种族天赋来吞噬或者掠夺其他的修士的一些修为和能力，但是这也伴随着一些相应的风险和代价。那另一方面呢，搜打彻的玩法就将这个修士置于八卦秘境当中，玩家呢需要在层层递进的秘境当中去积累一些材料，或者是挑战强敌，最终在这个秘境当中夺取仙宝。那目前的这些新玩法将会在修仙时代的暑期测试当中正式上线，玩家可以关注一下修仙时代的这个官方账号来获取更多的测试信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算是一个老游戏、老 IP 的续作啊，《冒险岛风之传说》。这款游戏呢，作为 Nexon 来亲力打造的传承之作，在本次发布会上呢，游戏也是展示了即将到来的7月版本的一个上线的全新地图，叫做埃斯佩拉。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全职业的五转技能，它的这个 V4 阶段带来了一些新的战力突破，还有一些更加绚丽的技能视觉表现。在8月呢，冒险岛风之传说还将迎来属于它自己的3周年的庆典版本，会推出人气职业阿黛尔来为玩家这个带来一些全新的技能机制，包括战斗手感和玩法的体验。那这款游戏大家有玩吗？这款游戏属于我只听过没有玩过啊，当时对它不是特别的好奇，所以就没有玩。这游戏可以有玩过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很搞笑啊，来自抖音叫做 AI 新时代，他说听多了这个节目能不能练气七一层啊，你直升元婴好吧。那如果有玩过这个冒险岛风之传说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可以在公屏上面跟这些玩家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OK，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游戏吧。今天就少听上一首歌吧，直接来跟大家多多分享一些这个游戏的内容。
1: 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勇敢。
0: 继续来看到的下一个游戏叫做战术小队破晓公式，这个是由一个加拿大的游戏工作室叫做 Alpha World Industries 来进行开发的一个游戏。那来介绍它也是因为它是由腾讯来代理运营的一个多兵种的协作专业军事射击游戏。那在这个发布会上呢，游戏也是展示了这个高度拟真的战场体验，包括还有这个团队协作机制和大规模的战场玩法等等的一些新的体验。那目前呢，游戏的国服预约已经正式开启了，并且同步开放了测试招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提前测试一下，看看自己的枪法在实战的这种军事游戏当中会不会也像在这个穿越火线啊，或者像三角洲一样的稳定啊。这个游戏感觉会受到很多这个梦想成为军人的朋友的一个期待吧。继续来看下一个游戏武力全开派对。这个游戏也是我一直以来比较期待，之前也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介绍过。这个游戏为什么我会比较期待呢？因为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儿时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做劲舞团。那这个武力全开派对的官宣，它会将在今年的7月2号正式上线，作为育碧武力全开系列 IP 的官方授权移动端的一个新作，游戏将会延续一些经典的体感舞蹈玩法，并且有一个我比较期待的点，就是它会依托这个移动端的体感识别技术，玩家无需任何的外部设备，就凭借一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畅享舞蹈家派对的一个游戏体验了。
1: 黄色外套
0: 就是你在家里一个人，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像手环或者像这个手柄，你就把你的手机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它进行一个舞蹈派对的游戏体验。我觉得这个除了对于喜欢舞蹈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游戏，对于想要这个健身的朋友应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游戏体验了。那这个游戏呢，计划将会汇聚一些经典的时下热门曲目，来搭配一些精心编排的多难度的舞蹈动作，玩家既可以在这个单人模式当中沉浸式的练舞，也可以在多人玩法当中邀请自己的好友来一起进行这个舞蹈的 battle， 或者在这个在线斗舞的时候跟这个陌生人一决高下。那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它也是比较贴心，因为它针对这个新的玩家也挑选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它也是秉持让舞蹈更简单，让运动更快乐的一个理念，所以它也加入了一些深受玩家比较喜爱的卡路里计算功能，让玩家在这个娱乐互动当中也可以轻松地完成每天的运动目标。那这一点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对于无论是喜欢动画也好，还是喜欢舞蹈的朋友也好，都算是一个比较贴心的服务了。那除此之外呢，它也会为一些像长乐这样肢体不大协调的人带来一些比较简单的玩法，所以如果哪怕不会跳舞的小白像长乐这样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而且游戏呢，除了为我们这些小白玩家来提供一些比较低阶的玩法，它还会为一些高端玩家提供一些玩家共创的 AI 编舞的玩法，这样可以让每一位喜欢舞蹈的玩家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舞台上的创作者。
1: 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再来看它的下一款游戏

彩虹六号公式，同样是由育碧来开发的，腾讯来进行代理。那这款游戏呢，不只是一个依赖枪法射击的游戏，玩家在这个立体场景当中还可以依靠战术策略来取胜，它的一些技能破坏、信息陷阱等等的一些任何的细节都可以成为玩家扭转战局的武器。那在这个发布会上的产品不仅展示了它完全可破坏的立体建筑的游戏特色，还展示了多项的游戏 AI 技术的应用，包括在游戏当中呢，也部署了全方位的 AI 反作弊系统，以及对于新手准备的一个 AI 训练。那目前的彩虹六号公式的国服删档测试手册已经正式定档在6月17号进行了，感兴趣的朋友，对于射击游戏比较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游戏，参与一下它的这个定档前的手册。毕竟这也是唯一一个，也是目前我看到的唯一一个它可以破坏这个立体建筑的一个游戏啊，感觉会增加一些游戏的真实体验感。在游戏的最后呢，在这个发布会的最后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属于腾讯的游戏投资篇。那战略投资呢，一直也是腾讯游戏业务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通过像这个战略投资，还有优秀团队的开发，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资源和专业的支持，以实现一些创意的落地，当然也主要是为了全球玩家带来一些更多的更好游戏的体验。那在游戏的投资篇呢，六家与腾讯有过投资收购关系的海内外工作室也是带来了9款产品的全新更新。那因为这个今天节目的关系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些游戏的名称，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先去搜来看。首先是泯灭之巢，这也是在投资片首个登场的由日式边缘来研发并且发行的这个单机动作冒险类的游戏。第二个是这个由芬兰游戏工作室带来的控制与共振，这是一个动作角色的扮演游戏，将会在2026年在 PC 端正式来发售。下一个是 Warframe 星际战甲，这个也是老牌经典的科幻射击游戏来发布的一个全新的版本。下一个呢，就是一个科幻类的游戏，它也是一个 IP 来改编的沙丘。沙丘大家应该都知道，无论是从小说也好，还是前一阵上线的这个大电影也好，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粉丝受众在的。那这个游戏《沙丘觉醒》也是由挪威游戏开发商叫做 Funcom 来进行研发的一个游戏，目前已经在5月19号推出了 1.4 的免费更新版本，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科幻射击啊，包括一些沙盒的游戏，也都在这个腾讯的游戏发布会上有跟大家一一介绍见面，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看。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如果大家还对他的发布会上其他的内容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继续分享，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屏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更多的游戏资讯欢迎来投问我。OK，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果，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业振兴。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

0: 又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螃蟹的生意，日本新美南吉。螃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开一家理发店。其实螃蟹能够想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不过螃蟹觉得理发店的生意也太冷清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位顾客也没有。于是螃蟹理发师便拿着剪刀来到了海边，章鱼正在那里睡午觉。
2: 喂喂，章鱼大哥，
1: 螃蟹叫道。章鱼睁开眼睛问，
3: 什么事？
2: 我是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
4: 你好好看看吧，看看我头上有没有毛。
1: 螃蟹仔细看了看章鱼的头，果然一根头发也没有，光秃秃的。就算螃蟹理发的手艺再高超，面对一个没有头发的光头也是有劲儿没处使啊。于是螃蟹又跑到了山里，梨子正在山里睡午觉。
2: 喂，梨子大哥。
1: 梨子睁开眼睛说，
3: 什么事？
2: 我是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
1: 梨子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动物，于是就想出来一个馊主意。
4: 好啊，就请你理一个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就是给我理完之后，你还得帮我爸爸也剪个头。
2: 好的，这很容易。
1: 于是终于到了螃蟹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咔嚓咔嚓咔嚓，螃蟹是个小个子，梨子比它大多了，加上梨子浑身上下都是毛，所以剪得很慢。螃蟹嘴里吐着泡泡，拼命地剪，足足用了3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任务。
4: 说好了的，给我爸爸也剪个头。
2: 你爸爸有多高啊？
4: 有那座山那么高吧。
1: 螃蟹不知所措了，他想，如果那么高的话，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螃蟹就让自己的孩子们也都做了理发师，岂止儿子啊，连孙子和曾孙们以及刚刚出生的小螃蟹都成了理发师。不信你看，哪怕是我们在路边见到的小不点螃蟹也都带着一把剪刀呢。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

0: 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现在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4: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
3: 嗯，
4: 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3: 是全球的，
4: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对的，
4: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3: 嗯，
4: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3: 嗯，
4: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3: 对，
4: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3: 嗯，
4: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3: 嗯，
4: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时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3: 嗯，
4: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图抹的氨糖。
3: 嗯，
4: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3: 嗯，
4: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2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3: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4: 对，
3: 这太好了。
4: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3: 嗯，
4: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3: 嗯，
4: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

0: 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1: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0: 嗯，
1: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大型城市，这些老地区的这个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习惯，比如说目前可能没有听到关于我疾病的这个好的产品和方法，
0: 嗯，
1: 大家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给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打电话，
0: 对，
1: 留言，
0: 对，
1: 哎，我是什么疾病，
0: 嗯，
1: 能不能这个梁老师给我专门的针对我这个疾病的人群搞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是给我们讲讲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0: 嗯，
1: 咱们可以留言呢，你要什么，你可以让我老梁去找。
0: 提诉求，提要求，
1: 对，找不着那是我能力不足，是不是？
0: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给我们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能给大伙儿带来辅酶 Q 十，这真是好事儿。
1: 对，
0: 很多朋友都问，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在吃辅酶 Q 十，如果说有更好的，那不是更好？
1: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吃辅酶 Q 十了，
0: 嗯，对，我得养着点儿，嗯。
1: 但是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早期的保健意识。
0: 嗯，
1: 你这种呢，我告诉你啊，静石。因为你年纪没到这个年纪，
0: 嗯，
1: 而且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0: 不，我是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实病，但我真不舒服，
1: 嗯。哦，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呢？含量一般的辅酶 Q 十就可以了。
0: 那我有好多，我为啥不用好的呢？我现在没有更好的，我就用一般的。
1: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0: 对，
1: 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0: 对，啊，
1: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已经有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普通的食品级的辅酶 Q 十基本上作用不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是一线城市最早播出的，当时就给大家伙搞过一批高浓度的这个含量极高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
0: 啊，给我们带来过。
1: 对，
0: 哦，
1: 当时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当时用上了以后啊，反应特别好。
0: 哦，
1: 嗯，
0: 我觉得吧，你还真是的，就我们只要对健康有益呀，我们必须都选好的。
1: 那是
0: 衣服、裤子、鞋呀，这些东西能穿、能带、能用就行，不必奢侈，
1: 嗯。
0: 但身体不行啊，就很多器官都跟我一辈子呢。
1: 对，
0: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留下遗憾。
1: 对，静石，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0: 嗯，
1: 就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吃穿住行可能要求不那么高，
0: 不必有讲究，
1: 甚至有的人说糊弄糊弄都行了，
0: 嗯，
1: 但是唯独对我们的健康你能糊弄吗？
0: 不能。
1: 你糊弄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等于说糊弄谁呢？糊弄自己呢，
0: 嗯，对，受罪的也是自己呀，啊，
1: 对对对。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对我们的健康是不能够糊弄的。
0: 嗯，
1: 那么全球购这个平台专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效果好的、成分足的、活性好的这样的好产品，
0: 嗯，
1: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疾病有极大的帮助的。
0: 对，
1: 这就叫功能性的产品。
0: 嗯，
1: 你就像我们给这个汽车保养似的，咱们都开车吧，
0: 嗯，
1: 开车你时不时的就得给汽车保养吧。
0: 对，
1: 那你用好的高端的，比如说全合成的这种好的机油的话，进口的这个机油机滤的这个滤芯的话，是不是你保养这一次，你这个汽车可能就多用个十年八年的？
0: 对呀。
1: 那你好，你糊弄它，用便宜的，或者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油，这滤芯啊还不是原厂的，
0: 嗯，
1: 你可能一年这车就报废了。
0: 你看似省了，其实呢消耗更大。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讲，就跟这个保养汽车是一样的。
0: 嗯，
1: 好的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多用那么十年二十年的，
0: 嗯，
1: 你现在七八十岁了，多用个十年二十年，九十一百了，这不挺好吗？
0: 多值啊！
1: 但是你用的产品如果是糊弄自己的话，你可能这三年五年就开始遭罪了。
0: 是哈，
1: 是不是？
0: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老师，
1: 嗯，
0: 说人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有这个说法吗？就你一辈子跳多少下都是有定数的。
1: 定数是吧？
0: 真的吗？
1: 其实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0: 哦，
1: 相信这个命数啊。
0: 嗯，
1: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
0: 对，有这个说法。
1: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0: 哦，
1: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问问你，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命数？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0: 命数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意思呢？
1: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命数它最早是出自于易经。
0: 嗯，
1: 什么叫命数呢？两层意思。
0: 嗯，
1: 命是什么？叫天命。
0: 嗯，
1: 数是什么？叫气数。
0: 嗯，
1: 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

0: 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
1: 嗯，
0: 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48000岁。
1: 48000岁，
0: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1: 哦，
0: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1: 嗯，
0: 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1: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1: 哦，
0: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1: 哦，
0: 得到人没的时候
1: 才知道，
0: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
1: 才知道这个数，
0: 是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
1: 嗯，
0: 而且静时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60代。
1: 60代。
0: 那么按60代的次数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啊、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
1: 哦，
0: 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
1: 嗯，
0: 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
1: 哦，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的。
1: 那你说有的人哈，
0: 嗯，
1: 他心动过速，
0: 嗯，
1: 或者是心动过缓
0: 啊，
1: 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0: 就是你这个问题
1: 问的
0: 非常非常好，对不对？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
1: 嗯，
0: 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1: 什么？
0: 叫心律失常。
1: 嗯，
0: 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
1: 嗯，
0: 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1: 对呀，血泵啊。
0: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
1: 嗯，
0: 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1: 出来，
0: 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
1: 嗯，
0: 它就够用了，
1: 嗯，
0: 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1: 嗯，再来一下。
0: 他得多挤2下3下或者4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1: 对，慌了。
0: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养。
1: 嗯，
0: 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1: 对，
0: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2下。
1: 嗯，
0: 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
1: 嗯，
0: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心跳过缓的情况。
1: 累了，我跳不动了呀。
0: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
1: 嗯，
0: 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1: 对，
0: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就降下来了。
1: 嗯，跳不动了呀。
0: 就我们说人出来混早晚都
1: 得还的，
0: 是不是？早晚都得还。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1: 晚期了还会过速？
0: 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1: 回光返照啊。
0: 哎，你看看，你举了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
1: 嗯，
0: 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突突突突突突突跳的没完没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
1: 哇，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心跳过速。 然后

0: 长时间的心跳过缓，
1: 然
0: 后还有一年到三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1: 油尽灯枯了。
0: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1: 从流失到坏死倒没有。
0: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
1: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
1: 嗯，
0: 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1: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石，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1: 什么动物最快呀？
0: 对，心脏跳得最快。
1: 不知道。
0: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1: 跳得最慢，王八。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0: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对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1: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0: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1: 哇！
0: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1: 肯定啊。
0: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
1: 啊，
0: 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0: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对，
0: 心律失常的人
1: 几个阶段，
0: 早期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他的心跳，他肯定是失常的。
1: 嗯，
0: 看里面背后的问题，
1: 嗯，
0: 是辅酶 Q 是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1: 看实质。
0: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十，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
1: 嗯，
0: 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
1: 哦，
0: 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
1: 嗯，
0: 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
1: 嗯，
0: 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它的心脏跳动这么快，它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它的血压也高，
1: 嗯，
0: 高压220，低压180，
1: 哇！
0: 你算算，它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
1: 哦，
0: 但是它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1: 它能活多少年？
0: 能活30年。
1: 哎，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啪，
0: 对喽，这静时你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哦、
0: 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
1: 嗯，
0: 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10倍之多。
1: 那么厉害啊。
0: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人家尽管消耗的辅酶 Q 十比较多，但是他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
1: 哦。
0: 所以说别看他心率比较

0: 快，但是呢，他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他自身的福米克什的含量就足够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1: 短，
0: 要短。
1: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
0: 嗯，
1: 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0: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这个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他的并发症有很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
1: 乱跳，
0: 乱跳房颤，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调动，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不规律。
1: 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跳的没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0: 对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1: 供不上。
0: 对啊，心脏就是泵血的嘛，
1: 供不上，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1: 对，
0: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1: 啊，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啊。
0: 对，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的话，这个人还好一点。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1: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们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0: 他醉氧，
1: 对，
0: 他的氧中毒。
1: 对，
0: 就是说静止你，假如说在西藏待了1年2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最怕的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1: 折磨我。
0: 对，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静时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1: 厉害呢。
0: 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1: 对，
0: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1: 对，
0: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它能够慢慢的适应，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这是其一。另外，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
1: 啊，
0: 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1: 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1: 脑梗。
0: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1: 那心梗了。
0: 不就是心梗吗？
1: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0: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概率更大。
0: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汗呢？
1: 对，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0: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1: 多少？
0: 5倍之高。
1: 哇！
0: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1: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0: 这个问题问得
1: 对不
0: 好，
1: 对？防患于未然。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啊，就是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1: 这太好了，
0: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药要强上100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静时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哎呦，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你挂号都不给你挂
1: 啊！
0: 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呀、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ou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哎呦，了不得了。静时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1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室上性心动过速。是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啊，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素。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素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1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啊，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震，异常性的抖动叫
1: 车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素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素了吗？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头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素它会持续1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突然莫名其妙就好了。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 艺

0: 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
1: 哦，
0: 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儿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三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啊，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
1: 嗯，
0: 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室上素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
1: 嗯，
0: 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嗯，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景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恩师。
1: 嗯，
0: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
1: 啊。
0: 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啊，
1: 嗯，
0: 没有药啊，
1: 嗯，
0: 只能在那儿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呀。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
1: 嗯，
0: 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了。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呀？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
1: 嗯嗯，
0: 还不难。
1: 什么？
0: 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随身的这个出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压舌板。
1: 压舌板
0: 啊，就是平时在医院你见过这压舌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让你喊啊，是吧？这就是压舌板。我就把这个压舌板啊轻轻的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
1: 啊，
0: 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
1: 嗯，
0: 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 ，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呢，
0: 他就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的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的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的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就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
1: 哦，
0: 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猫，
0: 就是好猫。所以说我不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
1: 嗯，
0: 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
1: 嗯，
0: 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静时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
1: 啊，
0: 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的舌根部走来的。
1: 哦，
0: 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
1: 哦，
0: 这招啊，大家
1: 老师您太牛了，
0: 啊，
1: 真的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止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止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
1: 嗯，
0: 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 就是经常。

0: 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才保住了他的这个性命。
1: 哦，
0: 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
0: 对，
1: 很有活力、啊，
0: 所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
1: 嗯，
0: 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就是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刻。他能救你的命，
1: 哦哦哦，
0: 他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到了关键时候，他能够应急呀。
1: 嗯嗯，
0: 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
1: 嗯，
0: 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门都没有吧。
1: 对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呀、啊，
1: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0: 能救命，
1: 对吧？
0: 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1: 对，
0: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一手的资料
1: 跟踪，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
1: 嗯，
0: 早搏啊，
1: 嗯，
0: 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儿砰砰砰砰跳，
1: 嗯，慌
0: 啊，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1: 对
0: 呀、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
1: 嗯，
0: 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这些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1: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给用上，
0: 对，
1: 是不是？
0: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的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1: 哎，
0: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
0: 滴。
1: 点
0: 点
1: 滴
0: 滴，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 十，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用好了，
1: 嗯，
0: 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是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1: 对，
0: 平时没啥事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救治的不及时，人是不是马上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这种情况
1: 多
0: 不
1: 多
0: 吧？
1: 多
0: 多，
1: 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啊，妈，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现，
0: 是不是？新闻都有报道，是吧？
1: 想吓人呢。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1: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大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更好吗？
0: 这竟是又给我找活了。
1: 对呀、
0: 啊，
1: 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0: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1年前还是2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
1: 嗯、
0: 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
1: 嗯，
0: 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0: 好，
1: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 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嗨，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梁老师啊，
6: 嗯，
7: 我想跟你请教点事儿啊。
6: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7: 嗯，我这脑袋疼啊。
6: 脑袋疼。
7: 四年了。啊，大医院了，我也都去了。
6: 都去了，哦。
7: 都去了，人家看出毛病来。
6: 检查不出毛病来是
7: 吧？啊，
6: 你多大年岁了？
7: 我一80啊。
6: 80啊，哦。
7: 啊，那一个检查完了看不出毛病来。
6: 嗯。
7: 后头拿点药回来了，最后拿点管神经的药。
6: 嗯。
7: 其实半年啥事也没当。
6: 哦，没效果。
7: 没效果，梁老师，你帮助我看我这个毛病，你是什么样好？
6: 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首先，第一个，你说话不利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这种症状的？
7: 将近俩月吧。
6: 最近俩月才呀、之前没有这种情况、是吧？嗯，好。
7: 对。
6: 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四肢活动能力怎么样？现在？
7: 哎呀，我这要是一站吧。这脑袋就没用，走不了道。
6: 走不了道，哦。
7: 啊，一闭起来吧，是眼睛躺着干来物。
6: 你这个就是站不起来呀、或者是活动不行的话，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7: 这已经三年半了吧。
6: 三年半了都啊，哎呦。
7: 啊。
6: 嗯。你这三年半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一直是这种情况？
7: 一开始第三年那还行，最后能走。
6: 哦，三年前。
7: 现在过去三年以后就走不了了。
6: 哦，原来还能走呢，现在连走都走不了了，是吧？
7: 啊。
6: 哎呦。
7: 走不了了呢。
6: 你到医院，你拍过脑 CT 没有？
7: 哎呀，那一样没落呀。
6: 检查结果跟我说说，都是什么？
7: 一磁无振全做了。
6: 啊，核磁也做了。做完之后给你的这个结果大夫告诉你是什么？
7: 他就告诉我没啥毛病，检查不出来。
6: 我知道了、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如果说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的话，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给你确诊了。
7: 哎，
6: 脑 CT 如果没有毛病，非常好，说明你没。

0: 有脑梗的情况，这我就排除了是脑梗导致的你肢体活动不利，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脑萎缩，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
1: 哦，
0: 这种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越是年岁大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常容易跟这个脑梗后遗症混淆。所以说我为什么问你是拍没拍脑 CT 呢？如果拍了说这个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了，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脑梗，说明你这个脑血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症状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了，他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呢你也别害怕，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能听懂了吧？
1: 听懂。
0: 对，这是一种叫退行性病变。我们说人生老病死表现在哪儿啊？说胳膊腿不灵活了，不对，不是胳膊腿的事儿，是脑子的事儿，是我们大脑的事儿。而且这种大脑支配我们运动的，这是神经啊，是我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一旦老化凋亡了萎缩了，我们临床现在的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听懂了吗？
1: 哦，明白。
0: 然后临床的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了都啊？
1: 就我开管脑神经的。
0: 都什么药啊？
1: 现在我的药时的药扔了。
0: 啊，都扔了。
1: 我记住了。
0: 嗯，我为什么
1: 到中医院去？他说我开的盘尼西林药，那叫美多巴呀。
0: 嗯，美多巴。
1: 那有一句的。我都吃半年啥也一点效果没有。
0: 你这个根本不是帕金森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临床症状完全跟帕金森就不搭边儿。
1: 哎呀，
0: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说的临床给你开什么药了呢？啊，一般呢，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有的医院会给你开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贝塔米松啊，或者是氰化颗粒啊，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药物就强行的刺激脑神经，就这样的药我不建议你用。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开了一些像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 B12 啊，就这些药呢你可以吃一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你这种呢不要用激素的药，因为你本身是一种正常性的老化，激素的药一旦用上了，我跟你说对你所有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非常好，你这个呀不叫病，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叫退行性病变。有的人呢老化就速度快一点，有的人老化就慢一点，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节目没啊？
1: 听着。
0: 神经酸呐，比利时的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你必须得用上啊，我告诉你，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呀。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1: 我您的耳苗油啊我也用了。
0: 你说耳苗油那个氨糖啊？
1: 啊，
0: 我跟你说氨糖你也得用，为什么呢？氨糖是让你的骨关节润滑的，让你活动灵便的，但是你这个神经酸是管你大脑的，让你脑神经再生和这个修复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我们，对，就像我们汽车一样，你这个神经酸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你这个氨糖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轱辘啊，方向盘呢，是给你叫油呢。两者啊，缺一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我听你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反应思维还是不错的。对，因为什么？你看我说的你都能听明白，而且跟我对话，除了说的有点不利索之外，但是反应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大脑萎缩或者是这个老化，它的区域不同。有的人老化在哪儿呢？老化在这个反应上，或者是意识上。那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老化的位置在哪儿呢？支配我们运动神经这个区域。所以说就像您一样，我说话没问题
1: 啊，
0: 我理解都没问题，但就胳膊腿有时候活动不方便，
1: 对，
0: 它位置不一样。那你听我的，神经酸你赶快给它用好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种叫退行性病变，是老化的一个过程，用药根本就治不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别花那冤枉钱了，就把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提供营养物质，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保养它， 我不敢说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最

0: 起码让你保证这个状态，别让它继续老化下去了。继续老化，那不就大麻烦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啊。
0: 而且你得听话，像你这种的话，一定要在日常的治疗才是关键，不是靠药的。
1: 啊。
0: 怎么的？这个神经酸，你得给我用到一年以上。
1: 行行行，太行了。
0: 对，最好呢，别让它这再继续的恶化了。继续再恶化下去的话，人再糊涂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就是啊。
0: 对，你就按照我这么来。
1: 哎、那这太好了。
0: 对你记住，到医院，
1: 哎、我
0: 很多
1: 杨老师吧。
0: 嗯，你说。
1: 我就往记一记吧。
0: 嗯。
1: 就是那是眼角产的障碍物
0: 啊，就黏糊糊的那种物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啊，教你个小方法，你很快就会缓解
1: 啊。
0: 到药房买最便宜的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金银花，没事，你记不住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会帮你记的。金银花每次15克，15克用一个小纱布给它包好喽、
1: 啊、
0: 熬这个水，这个水熬完了之后啊，这个水啊热的时候先熏熏你的眼睛，凉了之后用这个水来洗、
1: 啊，
0: 然后这小药包你也别扔、
1: 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小药包放在你眼睛上、啊、有那么七八天，我告诉你，你这个流这个分泌物的这种情况就很快就缓解了。
1: 哦、啊、
0: 很简单的一种方法。
1: 我这脑子呀就是胀着才行。
0: 是有的时候就眼睛像睁不开一样的，是不是
1: 啊？对，
0: 你看，
1: 对
0: 对，我就教你小方法就能帮你解决了。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脑萎缩、
1: 啊、
0: 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过程，这个是
1: 我
0: 们每个人都面临的。你看
1: 我眼睛不清吗，梁老师？
0: 嗯，
1: 我眼睛不清是吧？这时候就现在眼睛有点发麻，
0: 发麻，
1: 这嘴唇子发麻。
0: 对呀，那不是脑神
1: 经导致的吗？我还是
0: 说话就不清
1: 楚。嗯，如果不麻了吧，他说话还真楚。
0: 嗯，我明白，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1: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用这个神经酸呢？赶快用上，用上的最起码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再继续恶化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人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得了啊？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点大脑这点神经元细胞让它多用几年，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呀
0: 啊，
1: 这梁老师啊，
0: 嗯，
1: 我就到岁数不到岁数，咱讲话我就恨你啊！
0: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谁说啊？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这个我用完了之后啊，像
1: 那
0: 30多岁小伙子一样？我说不可能，我只能说啥呢？让你老化的速度、
1: 哎、
0: 正常是3年老化、
1: 哎，
0: 我争取给你延迟到10年老化去，这不就挺好
1: 吗、
0: 啊？是不是？
1: 不着病就行了。
0: 对 对, 对，
1: 我就知足了。
0: 是啊，踏踏实实的，按我的方法来吧。啊，
1: 哎，行，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向您求助的。
0: 求助啊？
3: 哎，你看我算是半老不新的朋友。
0: 嗯。
3: 听节目有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
3: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0: 好，
3: 梁老师啊。
0: 嗯。
3: 你看，主要是我是这个情况。我吧有肺心病，
0: 哦，
3: 脑梗、失眠、一体多病。
0: 嗯，
3: 我是6年的肺心病。
0: 肺心病，
3: 这个病给我折磨的简直活不下去了。
0: 嗯，
3: 我现在呼吸也特别困难。
0: 嗯，
3: 一天最少啊吸氧1个小时。
0: 哎呦，
3: 这6年了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0: 嗯，
3: 心脏总憋闷，动不动吧就气短。
0: 哦，
3: 但是心脏也不好，心脏没劲儿。检查吧，说是心肌肥大，心肌缺血。你说再这样下去，那不就心衰了吗？真没法活了。
0: 你这个情况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首先，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肺心病的患者，最后90%的都会走向什么呢？走向心衰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实话实说了，最后你面临的都是心脏的衰竭。为什么呢？因为肺心病，首先我们肺脏它不能够进行血氧交换了。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啊，你看正常人一口气儿，比如说吸进来10个氧，但是你呢，这一口气儿最多也就3-4个氧， 那是。

0: 不是你身体当中一直处在这种严重的缺氧的状态当中，对吧？
1: 嗯，
0: 这种缺氧的状态直接导致我们心肌的缺氧，就是分配到我们心脏心肌当中的氧气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肌如果常年的缺氧的这种状态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什么呢？老化坏死啊，这样的情况。心脏的用的年头就比人家短得多得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心肌肥大，什么叫心肌肥大？说的好听点它是肥大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腔隙变小了，你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逐渐的出现慢性死亡的一个过程。听懂了吗？
1: 是听懂了。像这段时间吧，很多人劝我用点那个辅酶开药石，说这个对心脏好，说能改善那个心肌缺血啥的。
0: 没错，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的原材料，也是我们心肌之所以能够健康的一个源泉，就是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有这个作用的，能够专门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而且还能够延缓你心肌啊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程度，减缓我们心肌细胞发生衰老啊或者是凋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你有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或者是有心肌缺血的患者，比如说平时啊就憋闷呐、啊，气儿倒不上来呀、啊，除了常规用药之外，我在临床上往往也会给大家伙配上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要补充啊。
1: 我记住了，我天天听节目开头说美国的那个辅酶 Q 十好。
0: 对啊，
1: 说实话，别的地方买的我也不信
0: 啊。
1: 咱们栏目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啊？
0: 就是你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没错啊，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呢和咱们中国的辅酶 Q 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辅酶 Q 十我们是深入了解的，我们知道啊它是治疗级别的，不像咱们中国的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两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到这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辅酶 Q 十，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1: 老师啊，我要听懂了。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高低也不一样，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0: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啊，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可能用上三五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用上半个月，多说一个月，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1: 哎呦，就那样，那是，我也不着急，我就等您这个国外进口辅酶 Q 十了。
0: 那也咱也别差这两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
2: 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
2: 1-602-9-400-851。

0: 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
0: 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现在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4: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儿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
3: 嗯，
4: 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3: 是全球的，
4: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对的，
4: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3: 嗯，
4: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3: 嗯，
4: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3: 对，
4: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3: 嗯，
4: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3: 嗯，
4: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时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3: 嗯，
4: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涂抹的氨糖。
3: 嗯，
4: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3: 嗯，
4: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2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3: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4: 对，
3: 这太好了。
4: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3: 嗯，
4: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3: 嗯，
4: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的话，那我就会给大家伙推广什么呢，海外的或者是咱们国内的最为高端的，这个含量最足的，这个成分最高的辅酶Q10
3: 也能有，
4: 辅酶Q10当然有。

0: 所以说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想着把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得到，也不可能。
1: 嗯，
0: 得到那么多的产品也没用啊。
1: 对，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
0: 你得适合自己的，针对身上这个疾病的，
1: 对，
0: 你就选择。
1: 不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0: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1: 嗯，
0: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

0: 提诉求、提要求，
1: 对，找不着那是我能耐不足，是不是？
0: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给我们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能给大伙儿带来辅酶 Q 十，这真是好事儿。
1: 对，
0: 很多朋友都问，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在吃辅酶 Q 十，如果说有更好的，那不是更好？
1: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吃辅酶 Q 十了，
0: 嗯，对，我得养着点儿、
1: 但是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早期的保健意识。
0: 嗯，
1: 你这种呢，我告诉你啊，静石。因为你年纪没到这个年纪、
0: 嗯、
1: 而且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0: 不，我是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实病，但我真不舒服。
1: 哦，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呢？含量一般的辅酶 Q 十就可以了。
0: 那我有好多，我为啥不用好的呢？我现在没有更好的，我就用一般的。
1: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0: 对，
1: 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0: 对、啊、
1: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已经有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普通的食品级的辅酶 Q 十基本上作用不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是一线城市最早播出的，当时就给大家伙搞过一批高浓度的这个含量极高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
0: 啊，给我们带来过。
1: 对、
0: 哦，
1: 当时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当时用上了以后啊，反应特别好。
0: 哦，
1: 嗯，
0: 我觉得吧，你还真是的，就我们只要对健康有益呀、啊，我们必须都选好的。
1: 那是
0: 衣服、裤子、鞋呀、啊，这些东西能穿、能带、能用就行，不必奢侈、
1: 嗯。
0: 但身体不行啊，就很多器官都跟我一辈子呢。
1: 对，
0: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留下遗憾。
1: 对，静石，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0: 嗯，
1: 就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吃穿住行可能要求不那么高，
0: 不必有讲究，
1: 甚至有的人说糊弄糊弄都行了。
0: 嗯，
1: 但是唯独对我们的健康你能糊弄吗？
0: 不能。
1: 你糊弄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等于说糊弄谁呢？糊弄自己呢、
0: 嗯、对，受罪的也是自己呀。
1: 对对对，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对我们的健康是不能够糊弄的。
0: 嗯，
1: 那么全球购这个平台专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效果好的、成分足的、活性好的这样的好产品、
0: 嗯、
1: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疾病有极大的帮助的。
0: 对，
1: 这就叫功能性的产品。
0: 嗯，
1: 你就像我们给这个汽车保养似的，咱们都开车吧，
0: 嗯，
1: 开车你时不时的就得给汽车保养吧。
0: 对，
1: 那你用好的高端的，比如说全合成的这种好的机油的话，进口的这个机油机滤的这个滤芯的话，是不是你保养这一次，你这个汽车可能就多用个十年八年的？
0: 对呀。
1: 那你好，你糊弄它，用便宜的，或者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油，这滤芯啊还不是原厂的、
0: 嗯、
1: 你可能一年这车就报废了。
0: 你看似省了，其实呢消耗更大。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讲，就跟这个保养汽车是一样的。
0: 嗯，
1: 好的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多用那么十年二十年的、
0: 嗯、
1: 你现在七八十岁了，多用个十年二十年，九十一百了，这不挺好吗？
0: 多值啊。
1: 但是你用的产品要如果是糊弄自己的话，你可能这三年五年就开始遭罪了。
0: 是哈，
1: 是不是？
0: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老师，
1: 嗯，
0: 说人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有这个说法吗？就你一辈子跳多少下都是有定数的。
1: 定数是吧？
0: 真的吗？
1: 其实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0: 哦，
1: 相信这个命数啊。
0: 嗯，
1: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
0: 对，有这个说法。
1: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0: 哦，
1: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问问你，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命数？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0: 命数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意思呢？
1: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命数，命数它最早是出自于易经。
0: 嗯，
1: 什么叫命数呢？两层意思。
0: 嗯，
1: 命是什么？叫天命。
0: 嗯，
1: 数是什么？叫气数。
0: 嗯，
1: 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
0: 嗯，
1: 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四万八千岁。
0: 四万八千岁。
1: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0: 哦，
1: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0: 嗯、
1: 哦，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0: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喽？
1: 你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1: 哦，
0: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1: 哦，
0: 得到人没的时候
1: 才知道。
0: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
1: 才知道这个数，
0: 是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
1: 嗯。
0: 而且，静时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60代。
1: 60代。
0: 那么按60代的次数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啊、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
1: 哦，
0: 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
1: 哦，
0: 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
1: 哦，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的。
1: 那你说有的人哈，
0: 嗯，
1: 他心动过速，
0: 嗯，
1: 或者是心动过缓
0: 啊，
1: 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0: 就是你这个问题，
1: 对不对？他会
0: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
1: 嗯，
0: 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1: 什么？
0: 叫心律失常。
1: 嗯，
0: 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
1: 嗯，
0: 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1: 对呀，血泵啊。
0: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
1: 嗯，
0: 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1: 出来，
0: 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它就够用了。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1: 嗯，再来一下，
0: 他得多挤2下、3下或者4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1: 对，慌了，
0: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养。
1: 嗯，
0: 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1: 对，
0: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两下。
1: 嗯，
0: 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
1: 嗯。
0: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心跳过缓的情况，
1: 累了，我跳不动了。
0: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
1: 嗯，
0: 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1: 对，
0: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就降下来了。
1: 嗯，跳不动了呀。
0: 就我们说人出来混，早晚都得
1: 还，
0: 是不是？早晚都得还。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1: 晚期了还会过速？
0: 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1: 回光返照。
0: 哎，你看看，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
1: 嗯，
0: 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突突突突突突突跳的没完没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
1: 哇。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是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心跳过速，然后长时间的心跳过
1: 缓，
0: 然后还有1年到3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1: 油尽灯枯了。
0: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1: 从流失到坏死到没有。
0: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10。
1: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

0: 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
2: 嗯，
1: 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2: 嗯，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静石，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0: 什么动物最快呀？
1: 对，心脏跳得最快。
0: 不知道。
1: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0: 跳得最慢，王八。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1: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是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0: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1: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0: 哇！
1: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0: 肯定啊。
1: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1: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0: 对，
1: 心律失常的人
0: 几个阶段，
1: 早期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它的心跳，它肯定是失常的。看里面背后的问题，是辅酶 Q 十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0: 看实质。
1: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十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
0: 哦，
1: 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它的心脏跳动这么快，它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它的血压也高。高压220，低压180。
0: 哇，
1: 你算算他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但是他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0: 他能活多少年？
1: 能活30年。
0: 哎，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
1: 对喽，这静时你就说到点上了，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10倍之多。
0: 那么厉害呀。
1: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但是反过来讲，人家尽管消耗的辅酶 Q 十比较多，但是它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所以说别看它心率比较快，但是呢它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它自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足够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0: 短。
1: 要短。
0: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1: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

0: 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这个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它的并发症有很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
1: 乱跳，
0: 乱跳房颤，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调动，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不规律。
1: 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要是跳得没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1: 供不上。
0: 对呀，心脏就是泵血的嘛，
1: 供不上，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1: 对，
0: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人的大脑，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1: 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
0: 对，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的话，这个人还好一点，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1: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们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0: 他醉氧，
1: 对，
0: 他的氧中毒。
1: 对，
0: 就是说即使你假如说在西藏待了1年2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最怕的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1: 折磨我。
0: 对，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竟实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1: 厉害呢。
0: 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1: 对，
0: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1: 对，
0: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它能够慢慢的适应，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这是其一。另外，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1: 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1: 脑梗。
0: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1: 那心梗了。
0: 不就是心梗吗？
1: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0: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概率更大。
0: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汗的？
1: 对，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0: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1: 多少？
0: 5倍之高。
1: 哇，
0: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1: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0: 这个问题

0: 提问的
1: 对不
0: 好，
1: 对？防患于未然。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啊，静石，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1: 这太好了，
0: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药要强上百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静时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哎呦，普通
0: 老
1: 百
0: 姓，
1: 进不去。
0: 你挂号都不给你挂啊！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呀、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
0: 对，
1: 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ou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哎呦，了不得了。静时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一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啊，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素。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素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一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啊，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震，异常性的抖动，叫
1: 车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素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素了吗？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头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素它会持续1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好了。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儿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3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 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视上素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
1: 嗯，
0: 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嗯，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景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恩师。
1: 嗯，
0: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
1: 啊。
0: 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啊，
1: 嗯，
0: 没有药啊，
1: 嗯，
0: 只能在那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呀。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
1: 嗯，
0: 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了。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啊？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
1: 嗯嗯，
0: 还不难。
1: 什么？
0: 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随身的这个出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压舌板。
1: 压舌板
0: 啊，就是就是在医院你见过这压舌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
1: 哦，
0: 让你喊，
1: 哦，
0: 啊，
1: 哦，
0: 是吧？这就是压舌板。我就把这个压舌板啊轻轻的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
1: 哦，
0: 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
1: 嗯，
0: 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呢，
0: 他这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的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
1: 哦，
0: 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的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的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就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
1: 哦，
0: 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猫，
0: 就是好猫。所以说我不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
1: 嗯，
0: 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
1: 嗯，
0: 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静时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
1: 啊，
0: 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的舌根部走来的。
1: 哦，
0: 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
1: 哦，
0: 这招啊大家伙
1: 老师您太牛了，
0: 啊，
1: 真的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时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时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
1: 嗯，
0: 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就是经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才保住了他的这个性命。
1: 哦，
0: 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
0: 对，
1: 很有活力，
0: 所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
1: 嗯，
0: 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就是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一。

0: 100毫克的辅酶 Q10 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10，到了关键时刻，它能救你的命。
1: 哦哦哦！
0: 它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10。
1: 嗯，
0: 到了关键时候，它能够应急呀。
1: 嗯嗯，
0: 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
1: 嗯，
0: 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门都没有吧？
1: 对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呀，
1: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0: 能救命，
1: 对吧？
0: 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1: 对，
0: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一手的资料
1: 跟踪，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
1: 嗯，
0: 早搏啊，
1: 嗯，
0: 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儿砰砰砰砰跳，
1: 嗯，晃，
0: 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
1: 嗯，
0: 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这些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1: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给用上，
0: 对，
1: 是不是？
0: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的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1: 哎，
0: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
0: 滴。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10，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用好了。
1: 嗯，
0: 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1: 对，
0: 平时没啥事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救治的不及时，人是不是马上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这种情况
1: 多
0: 不
1: 多
0: 吧？
1: 多
0: 多，
1: 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啊，买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现，
0: 是不是？新闻都有报道，是吧？
1: 想想吓人呢。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辅酶 Q10。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1: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大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 Q10，不更好吗？
0: 这竟是又给我找活了。
1: 对呀、
0: 啊，
1: 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0: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
1: 嗯、
0: 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
1: 嗯，
0: 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0: 好，
1: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

0: 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嗨，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梁老师啊。
5: 嗯，
6: 我要是一寻有点事儿啊。
5: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6: 嗯，我这脑袋疼啊。
5: 脑袋疼
6: 四年了啊。大医院了，我也都去了。
5: 都去了，哦。
6: 都去了，人家看不出毛病来。
5: 检查不出毛病来，是吧？
6: 啊。
5: 你多大年岁了？
6: 我今年80啊。
5: 80啊，哦。
6: 啊，那一天检查完了，看不出毛病来。
5: 嗯。
6: 后时候拿点药回来了，最后拿点管神经的药。
5: 嗯。
6: 其实半年啥事也没当。
5: 哦，没效果。
6: 没效果。我梁老师你帮助我看我这个毛病，你学什么样好。
5: 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首先第一个，你说话不利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这种症状的？
6: 将近2月吧。
5: 最近2月才啊，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6: 啊、
5: 是吧？嗯，好。
6: 对。
5: 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四肢活动能力怎么样？现在？
6: 哎呀，我这往下一站吧，这脑袋就没用，走不了道。
5: 走不了道，哦。
6: 啊，一闭起来吧，是眼睛疼还是干来物？
5: 你这个就是站不起来呀、啊，或者是活动不行的话，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6: 这已经3年半了吧？
5: 3年半了都啊！哎呦。
6: 啊。
5: 嗯。你这3年半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一直是这种情况？
6: 嗯，一开始上第三年这还行，这就能走。
5: 哦，3年前。
6: 现在过去3年以后就走不了了。
5: 哦，原来还能走呢，现在连走都走不了了，是吧？
6: 啊。
5: 哎呦。
6: 走不了了呢。
5: 你到医院，你拍过脑 CT 没有？
6: 哎呀，这一样没落呀。
5: 检查结果跟我说说，都是什么？
6: 核磁共振做了
5: 啊，核磁也做了，做完之后给你的这个结果，大夫告诉你是什么？
6: 他就告诉说没啥毛病，检查不出来。
5: 我知道了。
6: 哎呀
5: 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如果说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的话，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给你确诊了。
6: 哎。
5: 脑 CT 如果没有毛病，非常好，说明你没有脑梗的情况，这我就排除了是脑梗导致的你肢体活动不利，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脑萎缩，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
6: 啊，
5: 这种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越是年岁大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常容易跟这个脑梗后遗症混淆。所以说我为什么问你是拍没拍脑 CT 呢？如果拍了说这个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了，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脑梗，说明你这个脑血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症状 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原因。

0: 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了，他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呢你也别害怕，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能听懂了吧？
1: 听懂听懂。
0: 对，这是一种叫退行性病变。我们说人生老病死表现在哪儿啊？说胳膊腿不灵活了，不对，不是胳膊腿的事儿，是脑子的事儿，是我们大脑的事儿。而且这种大脑支配我们运动的，这是神经啊，是我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一旦老化凋亡了萎缩了，我们临床现在的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听懂了吗？
1: 哦，明白。
0: 然后临床的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了都啊？
1: 就我开管脑神经的。
0: 都什么药啊？
1: 现在我的药盒的药扔了
0: 啊，都扔了，
1: 我记不住了。
0: 嗯，我为什么
1: 到中医院去？
0: 嗯，
1: 他说我开点盘尼西林药，那叫美多巴呀。
0: 嗯，美多巴。
1: 那有一句了，我都治半年，啥也一点效果没有。
0: 你这个根本不是帕金森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临床症状完全跟帕金森就不搭边儿。
1: 啊，哎呀，
0: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说的临床给你开什么药了呢？啊？一般呢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有的医院会给你开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贝塔米松啊，或者是氰化颗粒啊，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药物就强行的刺激脑神经，就这样的药我不建议你用。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开了一些像什么甲钴胺啊，维生素 B12 啊，就这些药呢你可以吃一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你这种呢不要用激素的药，因为你本身是一种正常性的老化，激素的药一旦用上了，我跟你说对你所有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非常好，你这个呀不叫病，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叫退行性病变。有的人呢老化就速度快点，有的人老化就慢一点，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节目没啊？
1: 听了。
0: 神经酸呐，比利时的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你必须得用上啊，我告诉你，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呀。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1: 我你耳苗油啊我也用了。
0: 你说耳苗油那个氨糖啊？
1: 啊，
0: 我跟你说氨糖你也得用，为什么呢？氨糖是让你的骨关节润滑的，让你活动灵便的，但是你这个神经酸是管你大脑的，让你脑神经再生和这个修复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我们对，就像我们汽车一样，你这个神经酸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你这个氨糖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轱辘啊，方向盘呢，是给你叫油呢，两者啊缺一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我听你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反应思维还是不错的。对，因为什么？你看我说的你都能听明白，而且跟我对话除了说的有点不利索之外，但是反应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大脑萎缩或者是这个老化，它的区域不同。有的人老化在哪儿呢？老化在这个反应上或者是意识上，那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老化的位置在哪儿呢？支配我们运动神经这个区域。所以说就像您一样，我说话没问题啊，我理解都没问题，但就胳膊腿有时候活动不方便，
1: 对，
0: 他位置不一样。那你听我的，神经酸你赶快给他用好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种叫退行性病变，是老化的一个过程，用药根本就治不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别花那冤枉钱了，就把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提供营养物质，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保养它。我不敢说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最起码让你保证这个状态，别让它继续老化下去了。继续老化那不就大麻烦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啊。
0: 而且你得听话，像你这种的话一定要在日常的治疗才是关键，不是靠药的。怎么的，这个神经酸你得给我用到一年以上。
1: 行行行，太行了。
0: 对，最好呢别让他这再继续的恶化了，继续再恶化下去的话，人再糊涂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就是啊。
0: 对，你就按照我这么来。
1: 那太好了。
0: 对，你记住到医院。
1: 哎呀，我
0: 很多
1: 杨老师吧。
0: 嗯，你说
1: 我就忘记一例吧。
0: 嗯，
1: 就是那做眼角厂的障碍物
0: 啊，就黏糊糊的那种物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了，

0: 我告诉你这个啊，教你个小方法，你很快就会缓解。
1: 好、
0: 啊，到药房买最便宜的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金银花，没事，你记不住，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会帮你记的。金银花，每次15克，15克用一个小纱布给它包好喽、
1: 啊，
0: 熬这个水，这个水熬完了之后啊，这个水啊热的时候先熏熏你的眼睛，凉了之后用这个水来洗。
1: 啊，
0: 然后这小药包你也别扔，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小药包放在你眼睛上，有那么七八天，我告诉你，你这个流这个分泌物的这种情况就很快就缓解了。
1: 哦，
0: 很简单的一小方法。
1: 我这脑子呀，就是胀着才行。
0: 是，有的时候就眼睛像睁不开一样的，是不是？
1: 啊，对。
0: 你看，
1: 对
0: 对，我就教你小方法，就能把你解决了。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脑萎缩、
1: 啊、
0: 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
1: 我言语不清吧，梁老师。
0: 嗯，
1: 我言语不清是吧？觉得就心里间有点发麻，
0: 发麻，
1: 这嘴唇子发麻。
0: 对呀，那不是脑神经导致的吗？
1: 说话就不清楚。
0: 嗯，
1: 如果不麻了吧，他说话还真楚。
0: 嗯，我明白，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1: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用这个神经酸呢？赶快用上，用上呢，最起码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再继续恶化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人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得了啊？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点大脑、这点神经元细胞，让它多用几年，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呀，
0: 啊，
1: 这梁老师啊，
0: 嗯，
1: 我就到岁数，不到岁数，咱讲话我就看你啊。
0: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谁说啊？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这个我用完了之后啊，像那30多岁小伙子一样？我说不可能，我只能说啥呢？
1: 哎、
0: 让你老化的速度、
1: 哎、
0: 正常是3年老化、
1: 哎，
0: 我争取给你延迟到10年老化去，这不就挺好
1: 啊？啊，
0: 是不是？
1: 不着病就行了。
0: 对 对, 对，
1: 我就知足了。
0: 是啊，踏踏实实的，
1: 哎、
0: 按我的方法来吧。
1: 哎、
0: 啊，
1: 哎，行，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啊，
3: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向您求助的。
3: 求助啊？
4: 哎，你看我算是半老不新的朋友。
3: 嗯。
4: 听节目有1个多月了。
3: 1个多月了。
4: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3: 好，
4: 梁老师啊，
3: 嗯，
4: 你看，主要是我是这个情况。我吧有肺心病，
3: 哦，
4: 脑梗、失眠一体多病。
3: 嗯，
4: 我是6年的肺心病。
3: 肺心病，
4: 这个病给我折磨的简直活不下去了。
3: 嗯，
4: 我现在呼吸也特别困难。
3: 嗯，
4: 一天最少啊吸氧1个小时。
3: 哎呦，
4: 这6年了没睡一个好觉了。
3: 嗯，
4: 心脏总憋闷，动不动吧就气短。
3: 哦，
4: 但是心脏也不好，心脏没劲儿。检查吧，说是心肌肥大，心肌缺血、
3: 嗯。
4: 你说再这样下去，那不就心衰了吗？真没法活了。
3: 你这个情况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啊？首先，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肺心病的患者，最后90%的都会走向什么呢？走向心衰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实话实说了，最后你面临的都是心脏的衰竭。为什么呢？因为肺心病，肺心病，首先我们肺脏它不能够进行血氧交换了。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啊，你看正常人一口气儿，比如说吸进来10个氧，但是你呢，这一口气儿最多也就3-4个氧，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一直处在这种严重的缺氧的状态当中？对吧？
4: 嗯嗯，
3: 这种缺氧的状态直接导致我们心肌的缺氧，就是分配到我们心脏、心肌当中的氧气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肌如果常年的缺氧的这种状态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什么呢？老化、坏死啊这样的情况。心脏的用的年头就比人家短得多得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心肌肥大？什么叫心肌肥大？说的好听点它是肥大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腔隙变小了。你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逐渐的出现慢性

0: 性死亡的一个过程，听懂了吗？
1: 真是听懂了，像这段时间吧，很多人劝我用点那个辅酶开药食，
0: 哦，
1: 说这个对心脏好，
0: 嗯，
1: 说能改善那个心肌缺血啥的。
0: 没错，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的原材料，也是我们心肌之所以能够健康的一个源泉，就是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有这个作用的，能够专门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而且还能够延缓你心肌啊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程度，减缓我们心肌细胞发生衰老啊或者是凋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你有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或者是有心肌缺血的患者。比如说平时啊就憋闷呐，气儿倒不上来呀。除了常规用药之外，我在临床上往往也会给大家伙配上这个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一定要补充啊。
1: 我记住了。我天天听节目开头说美国的那个辅酶开药师好，
0: 对啊，
1: 说实话，别的地方买的我也不信。咱们栏目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美国的辅酶开药师啊？
0: 就是你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 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没错啊，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呢，和咱们中国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辅酶 Q10，我们是深入了解的，我们知道啊，它是治疗级别的，不像咱们中国的辅酶 Q10，它是食品级别的。嗯，但是你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2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到这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辅酶 Q10，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1: 老师啊，我
0: 啊。
1: 都听懂了，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
0: 哦，
1: 高低也不一样，
0: 嗯，
1: 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0: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呀、啊，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辅酶 Q10，可能用上3、5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辅酶 Q10 用上半个月，多说1个月，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
1: 哎呦，就那样，老师，我也不着急，我就
0: 了。
1: 等您这个国外进口辅酶 Q10 了。
0: 那也咱也别差这2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029，40085160029，40085160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现在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4: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
3: 嗯，
4: 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3: 是全球的，
4: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对的，
4: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3: 嗯，
4: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3: 嗯，
4: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3: 对，
4: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3: 嗯，
4: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3: 嗯，
4: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石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3: 嗯，
4: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涂抹的氨糖。
3: 嗯，
4: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3: 嗯，
4: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2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3: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4: 对，
3: 这太好了。
4: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3: 嗯，
4: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3: 嗯，
4: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的话，那我就会给大家伙推广什么呢？海外的或者是咱们国内的最为高端的，这个含量最足的，这个成分最高的辅酶 Q10。
3: Q10 也能有
4: 辅酶 Q10？ 当然有啊。
3: 哦，
4: 所以说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想着把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得到，也不可能。
3: 嗯，
4: 得到那么多的产品也没用啊。
3: 对，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
4: 你得适合自己的，针对身上这个疾病的，
3: 对，
4: 你就选择。
3: 不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4: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3: 嗯，
4: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大型城市，这些老地区的这个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习惯，比如说目前可能没有听到关于我疾病的这个好的产品和方法。
3: 嗯，
4: 大家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给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打电话，
3: 对，
4: 留言，
3: 对，
4: 哎，我是什么疾病，
3: 嗯，
4: 能不能这个梁老师给我专门的针对我这个疾病的人群搞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是给我们讲讲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3: 嗯，
4: 咱们可以留言呢，你要什么你可以让我老梁去找。

0: 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1: 对啊。
0: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已经有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普通的食品级的辅酶 Q 十基本上作用不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是一线城市最早播出的，当时就给大家伙搞过一批高浓度的这个含量极高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
1: 啊，给我们带来过。
0: 对、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当时用上了以后啊，反应特别好。
1: 哦，
0: 嗯，
1: 我觉得吧，你还真是的，就我们只要对健康有益呀、啊，我们必须都选好的。
0: 那是
1: 衣服、裤子、鞋呀、啊，这些东西能穿、能戴、能用就行，不必奢侈、
0: 嗯。
1: 但身体不行啊，就很多器官都跟我一辈子呢。
0: 对，
1: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留下遗憾。
0: 对，静时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1: 嗯，
0: 就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吃穿住行可能要求不那么高，
1: 不必有讲究，
0: 甚至有的人说糊弄糊弄都行了。
1: 嗯，
0: 但是唯独对我们的健康你能糊弄吗？
1: 不能。
0: 你糊弄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等于说糊弄谁呢？糊弄自己呢、
1: 嗯、对，受罪的也是自己呀。
0: 对对对，所以说静时你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对我们的健康是不能够糊弄的。
1: 嗯，
0: 那么全球购这个平台专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效果好的、成分足的、活性好的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疾病有极大的帮助的。
1: 对，
0: 这就叫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你就像我们给这个汽车保养似的，咱们都开车吧，
1: 嗯，
0: 开车你时不时的就得给汽车保养吧。
1: 对，
0: 那你用好的高端的，比如说全合成的这种好的机油的话，进口的这个机油机滤的这个滤芯的话，是不是你保养这一次，你这个汽车可能就多用个十年八年的？
1: 对呀。
0: 那你好，你糊弄它，用便宜的，或者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油，这滤芯啊还不是原厂的、
1: 嗯、
0: 你可能一年这车就报废了。
1: 你看似省了，其实呢消耗更大。
0: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讲就跟这个保养汽车是一样的。
1: 嗯，
0: 好的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多用那么十年二十年的、
1: 嗯、
0: 你现在七八十岁了，多用个十年二十年，九十一百了，这不挺好吗？
1: 多值啊。
0: 但是你用的产品啊，如果是糊弄自己的话，你可能这三年五年就开始遭罪了。
1: 是哈，
0: 是不是？
1: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老师，
0: 嗯，
1: 说人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有这个说法吗？就你一辈子跳多少下都是有定数的。
0: 定数是吧？
1: 吗？
0: 其实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1: 哦，
0: 相信这个命数啊。
1: 嗯，
0: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
1: 对，
0: 有
1: 这个说法。
0: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1: 哦，
0: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问问你，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命数？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1: 命数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意思呢？
0: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哦、命数，命数它最早是出自于易经。
1: 嗯，
0: 什么叫命数呢？两层意思。
1: 嗯，
0: 命是什么？叫天命。
1: 嗯，
0: 数是什么？叫气数。
1: 嗯，
0: 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
1: 嗯，
0: 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四万八千岁。
1: 四万八千岁。
0: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1: 哦，
0: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1: 嗯、
0: 哦，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1: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1: 哦，
0: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1: 哦，
0: 得到人没的时候
1: 才知道，
0: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
1: 才
0: 知
1: 道这个数，
0: 是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
1: 嗯，
0: 而且静时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六十代。
1: 六十代。
0: 那么按六十代的次数来讲的话，

0: 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啊、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的。
1: 那你说有的人哈，他心动过速，或者是心动过缓
0: 啊，
1: 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0: 就是你这个问题
1: 问的，对不对？他会
0: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1: 什么
0: 叫心律失常？
1: 嗯，
0: 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1: 对呀，血泵啊。
0: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1: 出来，
0: 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它就够用了。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1: 再来一下。
0: 他得多挤2下、3下或者4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1: 对，慌了。
0: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养。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1: 对，
0: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两下。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心跳过缓的情况，
1: 累了我跳不动了。
0: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1: 对，
0: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就降下来了。
1: 跳不动了呀。
0: 就我们说人出来混早晚都得还，
1: 他
0: 是不是？早晚都得还。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1: 晚期了还会过速？
0: 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1: 回光返照啊。
0: 哎，你看看，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突突突突突突突跳的没完没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
1: 哇，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心跳过速，然后长时间的心跳过缓，然后还有1年到3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1: 油尽灯枯了。
0: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1: 从流失到坏死到没有。
0: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
1: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石，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1: 什么动物最快呀？
0: 对，心脏跳得最快。
1: 不知道。
0: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1: 跳得最慢，王八。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0: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对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1: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0: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1: 哇！
0: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1: 肯定啊。
0: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0: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对，
0: 心律失常的人，
1: 几个阶段，
0: 早期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他的心跳，他肯定是失常的。看里面背后的问题，是辅酶 Q 十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1: 看实质。
0: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十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他的心脏跳动这么快，他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他的血压也高。高压220，低压180。
1: 哇！
0: 你算算，他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但是，他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1: 他能活多少年？
0: 能活30年。
1: 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
0: 对喽，这静时你就说到点儿上了，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10倍之多。
1: 那么厉害呀。
0: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但是反过来讲，人家尽管消耗的辅酶 Q 十比较多，但是他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所以说别看他心率比较快，但是呢他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他自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足够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1: 短。
0: 要短。
1: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0: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这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它的并发症有很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
1: 乱跳。
0: 乱跳，房颤。 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调动，
1: 嗯，
0: 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
1: 嗯，
0: 不规律，
1: 嗯嗯嗯，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是跳的没？

0: 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1: 对呀，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0: 供不上。
1: 对呀，心脏就是泵血的
0: 对，
1: 嘛，
0: 供不上。
1: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0: 对
1: 一会儿多
0: 呀，
1: 一会儿少的。
0: 对。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人的大脑，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0: 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
1: 对，
0: 哈。
1: 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的话，这个人还好一点。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0: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们
1: 对，
0: 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1: 他醉氧，
0: 对，
1: 他的氧中毒。
0: 对，
1: 就是说，即使你假如说在西藏待了一年两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最怕的是忽
0: 来来
1: 高忽
0: 回
1: 低，
0: 回，
1: 忽高忽低。
0: 折磨我
1: 对，这个时
0: 呀！
1: 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竟实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0: 厉害呢，
1: 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0: 对，
1: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0: 对，
1: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它能够慢慢的适应，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这是其一。另外，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0: 对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0: 脑梗，
1: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0: 那心梗
1: 不
0: 了。
1: 就是心梗吗？
0: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1: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概率更大。
1: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汗呢？
0: 对，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1: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0: 那肯定啊。
1: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0: 对。
1: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0: 多少？
1: 5倍之高。
0: 哇！
1: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0: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1: 这个问题问得
0: 对不
1: 好。
0: 对？防患于未然。
1: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啊，就是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 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0: 这太好了，
1: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

0: 药要强上百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竟时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哦呦，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
1: 进不去，
0: 你挂号都不给你挂。
1: 哦，
0: 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啊，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
1: 嗯，
0: 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
0: 对，
1: 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
1: 嗯。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ou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
1: 哦，
0: 哎呦，了不得了。
1: 哦，
0: 静时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一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啊，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素。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素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一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嗯，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震，异常性的抖动叫
1: 车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素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素了吗？
1: 嗯，
0: 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头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素它会持续一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好了。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儿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3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室上素的这个药物，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景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人。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
1: 啊。
0: 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 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啊，
1: 嗯，
0: 没有药啊，
1: 嗯，
0: 只能在这儿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呀？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还不难
1: 什
0: 啊。
1: 么？
0: 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随身的这个触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亚舌板
1: 亚舌板？
0: 啊，就是就是在医院你见过这亚舌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让你喊啊，是吧？这就是亚舌板。我就把这个亚舌板啊，轻轻地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 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
0: 他这
1: 呢。
0: 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得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儿。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的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儿。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的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的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
0: 就是好
1: 猫。
0: 猫。所以说，我不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就是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的舌根部走来的。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这招啊，大家伙
1: 老
0: 可以
1: 师，
0: 学
1: 您
0: 会
1: 太牛
0: 啊。
1: 了，真的，你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止，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止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会出现猝死的情况。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就是经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经
0: 这
1: 常
0: 才保
1: 吃。
0: 住了他的这个性命。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很有
0: 对，
1: 活力
0: 所
1: 的。
0: 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就是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刻，它能救你的命，它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
0: 你
1: 是
0: 看看，
1: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候，它能够应急呀。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门都没有吧。
1: 对。

0: 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对呀，
0: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
1: 嗯，
0: 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1: 能救
0: 对
1: 命
0: 吧？
1: 是不是
0: 不一
1: 啊？
0: 样。
1: 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0: 对，
1: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一手的资料。
0: 跟踪。
1: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早搏啊，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砰砰砰砰跳
0: 慌。
1: 啊，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0: 对呀。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些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0: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给用上，是不
1: 对，
0: 是啊？
1: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那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0: 哎，
1: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0: 对，
1: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
0: 点
1: 点
0: 点
1: 滴
0: 滴
1: 滴。
0: 滴。
1: 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10，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用好了，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是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0: 对，没
1: 平时
0: 当
1: 没
0: 回
1: 啥
0: 事
1: 事
0: 儿。
1: 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救治的不及时，人是不是马上就没了？
0: 对对，
1: 你说这种
0: 太
1: 情况
0: 多
1: 多不
0: 了，
1: 多吧？
0: 多多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儿啊，妈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
1: 是不是
0: 现，
1: 新闻都有报道
0: 想
1: 是
0: 想
1: 吧？
0: 吓人呢。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辅酶 Q10。咱们收音
0: 对。
1: 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0: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
1: 哎
0: 大
1: 呀，
0: 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 Q10，是不更好
1: 这
0: 吗？
1: 竟是又给我找活了，你
0: 对
1: 这
0: 呀，
1: 是
0: 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1: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1年前还是2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0: 对，
1: 啊，
0: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1: 好，
0: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 服务汇集1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嗨，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要跟你请教点事儿啊。
4: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5: 嗯，我这脑袋疼啊。
4: 脑袋疼
5: 4年了。
4: 4年了
5: 啊。大医院了，我也都去了，
4: 都去了，哦，
5: 都去了，人家看不出毛病来，
4: 检查不出毛病来是
5: 吧？啊，
4: 你多大年岁了？
5: 我没80啊。
4: 80啊，哦。
5: 啊，人家检查完了看不出毛病来，
4: 嗯，
5: 后时候拿点药回来了，最后拿点管神经药，
4: 嗯，
5: 其实半年啥事也没当。
4: 哦，没效果，
5: 没效果。我梁老师，你帮助我看我这个毛病，你说什么叫好？
4: 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首先，第一个，你说话不利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这种症状的？
5: 将近2月吧。
4: 最近2月才呀、
5: 啊，
4: 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5: 啊、
4: 是吧？嗯，好。
5: 对，
4: 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四肢活动能力怎么样现在？
5: 哎呀，我这往下一站吧，这脑袋就没用，走不了道。
4: 走不了道，哦。
5: 啊，一闭起来吧，是眼睛疼还是障碍物？
4: 你这个就是站不起来呀、啊，或者是活动不行的话，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5: 这已经3年半了吧。
4: 3年半了都啊，哎呦。
5: 啊。
4: 嗯。你这3年半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一直是这种情况？
5: 嗯，一开始上三第三年那还行，最后能走。
4: 哦，3年前。
5: 现在过去3年以后就走不了了。
4: 哦，原来还能走呢，现在连走都走不了了，是吧？
5: 啊。
4: 哎呦，
5: 走不了了呢。
4: 你到医院，你拍过脑 CT 没有？
5: 哎呀，那一样没落呀。
4: 检查结果跟我说说，都是什么？
5: 核磁共振做了
4: 啊，核磁也做了，做完之后给你的这个结果，大夫告诉你是什么？
5: 他就告诉我没有没啥毛病，检查不出来。
4: 我知道了。
5: 哎呀
4: 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如果说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的话，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给你确诊了。
5: 哎。
4: 脑 CT 如果没有毛病，非常好，说明你没有脑梗的情况，这我就排除了是脑梗导致的你肢体活动不利，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脑萎缩，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
5: 啊，
4: 这种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越是年岁大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常容易跟这个脑梗后遗症混淆。所以说我为什么问你是拍没拍脑 CT 呢？如果拍了，说这个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了，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脑梗，说明你这个脑血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一个症状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了，他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呢你也别害怕，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能听懂了吧？
5: 听懂，听懂。
4: 对，这是一种叫退行性病变。我们说人生老病死表现在哪儿啊？说胳膊腿不灵活了，不对，不是胳膊腿的事儿，是脑子的事儿，是我们大脑的事儿。而且这种大脑支配我们运动的，这是神经啊，是我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一旦老化凋亡了萎缩了，我们临床现在的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

0: 懂了吗？
1: 哦，明白。
0: 然后临床的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了都啊？
1: 就我看人管老师经的，
0: 都什么药啊？
1: 现在我药盒的药扔了，
0: 啊，都扔了
1: 我
0: 还
1: 记不住了。
0: 啊？
1: 今
0: 我为
1: 天
0: 什
1: 到
0: 么？
1: 中医院去，他说我开点盘尼西林的药，
0: 哎
1: 那
0: 呦，
1: 就美多巴呀，
0: 美多巴，
1: 你还有一句了。
0: 你
1: 我要
0: 这个，
1: 治半年，啥也一点效果没有啊。
0: 你这个根本不是帕金森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临床症状完全跟帕金森就不搭边儿。
1: 哦，哎呀，
0: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说的临床给你开什么药了呢？啊，一般
1: 啊。
0: 呢，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有的医院会给你开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贝塔米松啊，或者是氰化颗粒啊、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药物就强行的刺激你脑神经，就这样的药我不建议你用。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开了一些像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 B12 啊，就这些药呢，你可以吃一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你这种呢，不要用激素的药，因为你本身是一种正常性的老化。激素的药一旦用上了，我跟你说，对你所有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非常好，你这个呀不叫病，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这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叫退行性病变。有的人呢老化就速度快点，有的人老化就慢一点。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节目没呀？
1: 听着。
0: 神经酸呐，比利时的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你必须得用上啊！我告诉你，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呀！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1: 您的耳标油啊，我也用了。
0: 你说耳苗油那个氨糖啊，
1: 哦，
0: 我跟你说，氨
1: 那。
0: 糖你也得用，为什么呢？氨糖是让你的骨关节润滑的，让你活动灵便的，但是你这个神经酸是管你大脑的。让你脑神经
1: 哦，
0: 再生和这个修复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
0: 就像我们，
1: 听我。
0: 对，就像我们汽车一样，你这个神经酸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你这个氨糖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轱辘啊、方向盘呢？是给你叫油呢？两者啊，缺一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我听你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反应思维还是不错的。
1: 哈
0: 说
1: 哈哈。
0: 对，因为什么？你看我说的你都能听明白，而且跟我对话，除了说的有点不利索之外，但是反应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好的。
1: 啊，
0: 只不
1: 啊，
0: 过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大脑萎缩或者是这个老化，它的区域不同。有的人老化在哪儿呢？老化在这个反应上或者是意识上，那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老化的位置在哪儿呢？支配我们运动神经这个区域。所以说，就像您一样，我说话没问题啊，我理解都没问题，但就胳膊腿儿有时候活动不方便，它
1: 对，对。
0: 位置不一样。那你听我的，神经酸你赶快给它用好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种叫退行性病变，是老化的一个过程，用药根本就治不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别花那冤枉钱了。就把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提供营养物质，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保养它。我不敢说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最起码让你保证这个状态，别让它继续老化下去了。继续老化那不就大麻烦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啊。
0: 而且你得听话，像你这种的话，一定要在日常的治疗才是关键，不是靠药的。怎么的这个神经酸你得给我用到1年以上。
1: 行行行，太行了。
0: 对，最好呢，别让他这再继续的恶化了。继续再恶化下去的话，人再糊涂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就是啊，
0: 对，你就按照我这么来。
1: 哎，那太好了。
0: 对，你记住，到医
1: 哎
0: 院
1: 呀，我
0: 很多，
1: 杨老师吧，
0: 你说，
1: 我就忘记一例吧，就是在做眼角炒的障碍物。
0: 啊，就黏糊糊的那种物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啊，教你个小方法，你很快就会缓解。
1: 啊，
0: 到药房买最便宜的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金银花，没事儿，你记不
1: 金
0: 住，你
1: 银，
0: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会帮你记的。金银花每次15克，15克用一个小纱布给它包好喽，熬这个水，这个水熬完了之后啊，这个水啊热的时候先熏熏你的眼睛，凉了之后用这个水来洗。然后这小药包你也别扔，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小药包放在你眼睛上， 有那么七八天，我告诉你，你这个留这个分泌物的这种情况。

0: 况就很快就缓解了。
1: 哦，
0: 很简单的一小方法。
1: 我这脑子呀，就是胀的才行。
0: 是，有的时候就眼睛像睁不开一样的，是不是？
1: 啊，对。
0: 你看，
1: 对
0: 对，我就教你小方法，就能帮你解决了。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脑萎缩、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
1: 你看我这眼睛不行吗，梁老师？
0: 嗯。
1: 我眼睛不行是吧？这时候就现在眼睛有点发麻。
0: 发麻。
1: 这嘴唇子发麻。
0: 对呀。那不就脑神经导致的吗？嗯，
1: 如果不麻了吧，他说话还真重。
0: 嗯，我明白，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用这个神经酸呢？赶快用上，用上呢，最起码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再继续恶化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人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得了啊？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点大脑、这点神经元细胞，让它多用几年。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呀，
0: 啊，
1: 这梁老师啊，
0: 嗯，
1: 我这我就到岁数，不到岁数，咱讲话我就恨你啊！
0: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谁说啊？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这个我用完了之后啊，像那三十多岁小伙子一样？我说不可能，我只能说啥呢？让你老化的速度，
1: 哎、
0: 正常是三年老化、哎，我争取给你延迟到十年老化去。这不就挺好吗、
1: 啊？
0: 是不是？
1: 不着病就行了。
0: 对 对, 对，
1: 我就知足了。
0: 是啊，踏踏实实的，
1: 哎、
0: 按我的方法来吧。
1: 哎、
0: 啊，
1: 哎，行，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向您求助的。
0: 求助啊？
3: 哎，你看我算是半老不新的朋友。
0: 嗯。
3: 听节目有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
3: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0: 好，
3: 梁老师啊，
0: 嗯，
3: 你看，主要是我是这个情况。我吧有肺心病，
0: 哦，
3: 脑梗、失眠、一体多病。
0: 嗯，
3: 我是6年的肺心病。
0: 肺心病，
3: 这个病给我折磨的简直活不下去了。
0: 嗯，
3: 我现在呼吸也特别困难。
0: 嗯，
3: 一天最少啊吸氧一个小时。
0: 哎呦，
3: 这6年了没睡一个好觉了。
0: 嗯，
3: 心脏总憋闷，动不动吧就气短。
0: 哦，
3: 但是心脏也不好，心脏没劲儿。检查吧，说是心肌肥大，心肌缺血。你说再这样下去，那不就心衰了吗？真没法活了。
0: 你这个情况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啊，首先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肺心病的患者，最后90%的都会走向什么呢？走向心衰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实话实说了，最后你面临的都是心脏的衰竭。为什么呢？因为肺心病，肺心病，首先我们肺脏它不能够进行血氧交换了。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啊，你看正常人一口气儿，比如说吸进来10个氧，但是你呢，这一口气儿最多也就3-4个氧，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一直处在这种严重的缺氧的状态当中？对吧？这种缺氧的状态直接导致我们心肌的缺氧，就是分配到我们心脏心肌当中的氧气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肌如果常年的缺氧的这种状态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什么呢？老化坏死啊，这样的情况。心脏的用的年头就比人家短得多得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心肌肥大，什么叫心肌肥大？说的好听点它是肥大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腔隙变小了。你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逐渐的出现慢性死亡的一个过程，听懂了吗？
3: 这是听懂了。像这段时间吧，很多人劝我用点那个辅酶开药石，
0: 哦，
3: 说这个对心脏好，
0: 嗯，
3: 说能改善那个心肌缺血啥的。
0: 没错，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的原材料，也是我们心肌之所以能够健康的一个源泉，就是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有这个作用的，能够专门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而且还能够延缓你心肌啊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程度。 减缓我们心肌细胞发生

0: 衰老啊，或者是凋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你有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或者是有心肌缺血的患者，比如说平时啊就憋闷啊，气儿倒不上来呀、啊，除了常规用药之外，我在临床上往往也会给大家伙配上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要补充啊。
1: 我记住了，我天天听节目开头说美国的那个辅酶 Q 十好。
0: 对啊，
1: 说实话，别的地方买的我也不信
0: 啊。
1: 咱们栏目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啊？
0: 就是你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没错啊，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呢，和咱们中国的辅酶 Q 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辅酶 Q 十，我们是深入了解的，我们知道啊，它是治疗级别的，不像咱们中国的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两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到这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辅酶 Q 十，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1: 老师啊，我要听懂了、嗯、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高低也不一样、
0: 嗯、
1: 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0: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啊，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可能用上三五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用上半个月，多说一个月，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1: 哎呦，就那样，老师，我也不着急，我就等您这个国外进口辅酶 Q 十了。
0: 那也咱也别差这两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0: 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现在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3: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儿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
2: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2: 是全球的，
3: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2: 对的，
3: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2: 嗯，
3: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2: 嗯，
3: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2: 对，
3: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2: 嗯，
3: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2: 嗯，
3: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时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2: 嗯，
3: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涂抹的氨糖。
2: 嗯，
3: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2: 嗯，
3: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2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2: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3: 对，
2: 这太好了。
3: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2: 嗯，
3: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2: 嗯，
3: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的话，那我就会给大家伙推广什么呢？海外的或者是咱们国内的最为高端的，这个含量最足的，这个成分最高的辅酶 Q10。
2: Q10 也能有
3: 辅酶 Q10？ 当然有啊。
2: 哦，
3: 所以说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想着把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得到，也不可能。
2: 嗯，
3: 得到那么多的产品也没用啊。
2: 对，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
3: 你得适合自己的，针对身上这个疾病的，
2: 对，
3: 你就选择。
2: 不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3: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2: 嗯，
3: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大型城市，这些老地区的这个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习惯，比如说目前可能没有听到关于我疾病的这个好的产品和方法。
2: 嗯，
3: 大家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给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打电话，
2: 对，
3: 留言，
2: 对，
3: 哎，我是什么疾病，
2: 嗯，
3: 能不能这个梁老师给我专门的针对我这个疾病的人群搞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是给我们讲讲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2: 嗯，
3: 咱们可以留言呢，你要什么你可以让我老梁去找，
2: 提诉求，提要求。
3: 对，找不着那是我能耐不足。是不是？
2: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给我们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能给大伙儿带来辅酶 Q10， 这真是好事儿。
3: 对，
2: 很多朋友都问，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在吃辅酶 Q10， 如果说有更好的那不是更好？
3: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吃辅酶 Q10 了。
2: 嗯，对，得养着点儿。
3: 但是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早期的保健意识。
2: 嗯，
3: 你这种呢，我告诉你啊，静时 因为你年纪没到这个年纪，而且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2: 不，我是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实病，但我真不舒服。
3: 哦，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呢？含量一般的辅酶 Q 十就可以了。
2: 那我有好多，我为啥不用好的呢？我现在没有更好的，我就用一般的。
3: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0: 啊，给我们带来过。
1: 对，
0: 哦，
1: 当时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当时用上了以后啊，反应特别好。
0: 哦，
1: 嗯，
0: 我觉得吧，你还真是的，就我们只要对健康有益呀，我们必须都选好的。
1: 那是
0: 衣服、裤子、鞋呀，这些东西能穿、能戴、能用就行，不必奢侈。但身体不行啊，就很多器官都跟我一辈子呢。
1: 对，
0: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留下遗憾。
1: 对，静止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0: 嗯，
1: 就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吃穿住行可能要求不那么高，
0: 不必有讲究，
1: 甚至有的人说糊弄糊弄都行了。
0: 嗯，
1: 但是唯独对我们的健康你能糊弄吗？
0: 不能。
1: 你糊弄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等于说糊弄谁呢？糊弄自己呢。
0: 对，受罪的也是自己呀。
1: 对对对，所以说静止你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对我们的健康是不能够糊弄的。
0: 嗯，
1: 那么全球购这个平台专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效果好的、成分足的、活性好的这样的好产品，
0: 嗯，
1: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疾病有极大的帮助的。
0: 对，
1: 这就叫功能性的产品。
0: 嗯，
1: 你就像我们给这个汽车保养似的，咱们都开车吧，
0: 嗯，
1: 开车你时不时的就得给汽车保养吧。
0: 对，
1: 那你用好的高端的，比如说全合成的这种好的机油的话，进口的这个机油机滤的这个滤芯的话，是不是你保养这一次，你这个汽车可能就多用个10年8年的？
0: 对呀。
1: 那你好，你糊弄它，用便宜的，或者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油，这滤芯啊还不是原厂的，
0: 嗯，
1: 你可能一年这车就报废了。
0: 你看似省了，其实呢消耗更大。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讲，就跟这个保养汽车是一样的。
0: 嗯，
1: 好的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多用那么10年20年的。
0: 嗯，
1: 你现在70、80岁了，多用个10年20年。90、100了，这不挺好吗？
0: 多值啊。
1: 但是你用的产品要如果是糊弄自己的话，你可能这3年5年就开始遭罪了。
0: 是哈，
1: 是不是？
0: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老师，
1: 嗯，
0: 说人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有这个说法吗？就你一辈子跳多少下都是有定数的。
1: 定数是吧？
0: 真的吗？
1: 其实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0: 哦，
1: 相信这个命数啊。
0: 嗯，
1: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
0: 对，
1: 是吧？
0: 这个说法。
1: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0: 哦，
1: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问问你，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命数？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0: 命数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意思呢？
1: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命数它最早是出自于易经。
0: 嗯，
1: 什么叫命数呢？两层意思。
0: 嗯，
1: 命是什么？叫天命。
0: 嗯，
1: 数是什么？叫气数。
0: 嗯，
1: 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
0: 嗯，
1: 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48000岁。
0: 48000岁。
1: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0: 哦，
1: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0: 嗯，
1: 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0: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咯？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0: 哦，
1: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0: 哦，
1: 得到人没的时候
0: 才知道，
1: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
0: 才
1: 知道
0: 这个数，
1: 是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
0: 嗯，
1: 而且静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60代。
0: 60代。
1: 那么按60代的次数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
0: 哦，
1: 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啊、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
0: 哦，
1: 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
0: 哦，
1: 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
0: 哦，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

0: 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的。
1: 那你说有的人哈，
0: 嗯，
1: 他心动过速，
0: 嗯，
1: 或者是心动过缓，
0: 啊，
1: 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0: 就是你这个问题
1: 对不
0: 问
1: 对？
0: 得
1: 他会快
0: 非
1: 会
0: 常非
1: 慢
0: 常
1: 啊？
0: 好，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1: 什么？
0: 叫心律失常。
1: 嗯。
0: 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1: 对呀，血泵啊。
0: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1: 出来。
0: 出来，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它就够用了。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1: 再来一下。
0: 他得多挤两下、三下或者四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1: 对，慌了。
0: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氧。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1: 对，
0: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两下。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心跳过缓的情况。
1: 累了，我跳不动了
0: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
1: 嗯。
0: 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1: 对，
0: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就降下来了，
1: 跳
0: 就
1: 不
0: 降下
1: 动
0: 来。
1: 了
0: 就我们
1: 呀，
0: 说，人出来混，早晚都得
1: 得
0: 还，
1: 还他。
0: 是不是？早晚都得还。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1: 晚期了还会
0: 你
1: 过
0: 不知道
1: 速？
0: 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1: 回光返照啊！
0: 哎，你看看，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突突突突突突跳的没完没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
1: 哇！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是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心跳过速，然后长时间的心跳过
1: 过
0: 缓，
1: 缓，
0: 然后还有1年到3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1: 油尽灯枯了。
0: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1: 从流失到坏死到没有。
0: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
1: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寿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0: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止，你知道吗？这个世界。

0: 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1: 什么动物最快呀？
0: 对，心脏跳得最快。
1: 不知道。
0: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1: 跳得最慢，王八。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0: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是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1: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0: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1: 哇！
0: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1: 肯定啊。
0: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
1: 哦，
0: 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0: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对，
0: 心律失常的人，
1: 几个阶段，
0: 早期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他的心跳，他肯定是失常的。看里面背后的问题，是辅酶 Q 十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1: 看实质。
0: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十，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它的心脏跳动这么快，它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它的血压也高，高压220，低压180。
1: 哇！
0: 你算算，它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但是，它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1: 它能活多少年？
0: 能活30年。
1: 哎，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
0: 对喽，这净说你就说到点儿上了，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10倍之多。
1: 那么厉害呀。
0: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但是反过来讲，人家尽管消耗的辅酶 Q 十比较多，但是他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所以说别看他心率比较快，但是呢他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他自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足够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1: 短。
0: 要短。
1: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0: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这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它的并发症有很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
1: 乱跳。
0: 乱跳，房颤。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跳动。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不规律。
1: 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是跳的没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1: 供不上。
0: 对呀，心脏就是泵血的嘛，
1: 供不上，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1: 对，
0: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人的大脑， 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1: 啊，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哈。
0: 对，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
1: 嗯，
0: 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的话，这个人还好一点。
1: 嗯，
0: 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1: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们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0: 他醉氧，
1: 对，
0: 他的氧中毒。
1: 对，
0: 就是说静止你，
1: 嗯，
0: 假如说在西藏待了一年两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
1: 嗯，
0: 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
1: 嗯嗯，
0: 最怕的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1: 折磨我呀。
0: 对，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
1: 嗯，
0: 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静时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1: 厉害呢。
0: 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嗯，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
1: 嗯，
0: 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1: 对，
0: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1: 对，
0: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
1: 嗯，
0: 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
1: 嗯，
0: 它能够慢慢的适应。
1: 嗯，
0: 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
1: 嗯，
0: 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
1: 嗯，
0: 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
1: 嗯，
0: 这是其一。另外，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
1: 啊，
0: 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1: 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
1: 嗯，
0: 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
1: 嗯，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1: 脑梗。
0: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1: 那心梗了。
0: 不就是心梗吗？
1: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0: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概率更大。
0: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汗的？
1: 对，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0: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啊，对，
0: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
1: 嗯，
0: 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
1: 嗯，
0: 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1: 多少？
0: 5倍之高。
1: 哇，
0: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1: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
0: 嗯，
1: 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不对？防患于未然。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啊，静时，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
1: 嗯，
0: 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1: 这太好了，
0: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药要强上百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静时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
1: 嗯，
0: 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
1: 嗯，
0: 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哎呦，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
1: 进不去，
0: 你挂号都不给你挂。
1: 哦，
0: 啊， 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啊，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
1: 嗯，
0: 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
0: 对，
1: 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
1: 嗯，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ou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
1: 哦，
0: 哎呦了不得了。
1: 哦，
0: 静时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一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哦，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素。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素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一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嗯，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震。
1: 啊，
0: 异常性的抖动
1: 叫
0: 车
1: 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
1: 哦，
0: 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
1: 啊，
0: 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素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素了吗？
1: 嗯，
0: 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的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素它会持续一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好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
1: 哦，
0: 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儿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3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啊，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
1: 嗯，
0: 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室上素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
1: 嗯，
0: 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景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人士。
1: 嗯，
0: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
1: 啊。
0: 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啊，没有药啊，只能在那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呀。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
1: 嗯，
0: 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了。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啊？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
1: 嗯嗯，
0: 还不难。
1: 什么？
0: 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 随身的这个出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压舌板。
1: 压舌板
0: 啊，就是在医院你见过这压舌板。

0: 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让你喊、
1: 哦、
0: 啊，是吧？这就是压舌板、
1: 哦。
0: 我就把这个压舌板啊，轻轻的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
1: 嗯、
0: 哦，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
1: 嗯，
0: 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 ，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呢，
0: 他得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的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儿。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
1: 哦，
0: 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的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儿。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的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就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嗯，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
1: 哦，
0: 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猫，
0: 就是好猫。所以说，我不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
1: 嗯，
0: 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静时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的舌根部走来的。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这招啊，大家如果
1: 老师您太牛了、
0: 啊、
1: 真的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时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时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
1: 嗯，
0: 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就是经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才保住了他的这个性命。
1: 哦，
0: 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很
0: 有
1: 活力，
0: 所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
1: 嗯，
0: 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静时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刻。他能救你的命，他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到了关键时候，他能够应急呀。
1: 嗯嗯，
0: 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
1: 嗯，
0: 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门都没有吧。
1: 对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呀、啊，
1: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0: 能救命，
1: 对吧？
0: 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1: 对，
0: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
1: 嗯、
0: 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有这个医手的资料
1: 跟踪，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
1: 嗯，
0: 早搏啊。
1: 嗯

0: 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砰砰砰砰跳，
1: 嗯，
0: 啊，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1: 对呀，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
1: 嗯，
0: 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这些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1: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 是给用上，
0: 对，
1: 是不是？
0: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的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1: 哎，
0: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
0: 滴。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 十，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用好了。
1: 嗯。
0: 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1: 对，
0: 平时没啥事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救治的不及时，人是不是马上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这种情况
1: 多
0: 不
1: 多
0: 吧？
1: 多
0: 多，
1: 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啊，买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现，
0: 是不是？新闻都有报道，是吧？
1: 想想吓人呢。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1: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大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更好吗？
0: 这竟是又给我找活了。
1: 对呀、
0: 啊，
1: 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0: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
1: 嗯、
0: 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
1: 嗯，
0: 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0: 好，
1: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嗯。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

0: 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嗨，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老师啊。
3: 嗯。
4: 我要跟你请教点事儿啊。
3: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4: 嗯。我这脑袋疼啊。
3: 脑袋疼。
4: 四年了。啊。大医院呢我也都去了。
3: 都去了。哦。
4: 都去了也检查不出毛病来。
3: 检查不出毛病来是吧？
4: 啊。
3: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一80啊。
3: 80啊，哦。
4: 啊。那一个检查完了看不出毛病来。
3: 嗯。
4: 后时候拿点药回来了，最后拿点管神经的药。
3: 嗯。
4: 其实半年啥事也没当。
3: 哦，没效果。
4: 没效果，我梁老师你帮助我看我这个毛病，你学什么药好？
3: 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首先第一个，你说话不利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这种症状的？
4: 将近2月吧。
3: 最近2月才呀、之前没有这种情况、是吧？嗯，好。
4: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四肢活动能力怎么样现在？
4: 哎呀，我这往起一站吧，这脑袋就没用，走不了道。
3: 走不了道哦。
4: 啊，一立起来吧是眼睛疼还是障碍物？
3: 你这个就是站不起来呀、或者是活动不行的话，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4: 这已经3年半了吧。
3: 3年半了都啊。哎呦
4: 啊。
3: 你这3年半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一直是这种情况？
4: 嗯，一开始第三年是还行，最后能走。
3: 哦，3年前。
4: 现在过去3年以后就走不了了。
3: 哦，原来还能走呢，现在连走都走不了了，是吧？
4: 啊。
3: 哎呦，
4: 走不了了呢。
3: 你到医院，你拍过脑 CT 没有？
4: 哎呀，那一样没落呀。
3: 检查结果跟我说说，都是什么？
4: 一磁无振真做了。
3: 啊，核磁也做了，做完之后给你的这个结果，大夫告诉你是什么？
4: 他就告诉我说没啥毛病，检查不出来。
3: 我知道了。
4: 哎呀
3: 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如果说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的话，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给你确诊了。
4: 哎，
3: 脑 CT 如果没有毛病，非常好，说明你没有脑梗的情况，这我就排除了是脑梗导致的你肢体活动不利，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脑萎缩，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
4: 啊，
3: 这种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越是年岁大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常容易跟这个脑梗后遗症混淆。所以说我为什么问你是拍没拍脑 CT 呢？如果拍了，说这个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了，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脑梗，说明你这个脑血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症状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了，它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呢你也别害怕，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能听懂了吧？
4: 听懂。
3: 对，这是一种叫退行性病变。我们说人生老病死表现在哪儿啊？说胳膊腿不灵活了，不对，不是胳膊腿的事儿，是脑子的事儿，是我们大脑的事儿。而且这种大脑支配我们运动的，这是神经啊，是我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一旦老化凋亡了萎缩了，我们临床现在的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听懂了吗？
4: 哦，明白。
3: 然后临床的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了都啊？
4: 就开管脑神经的。
3: 都什么药啊？
4: 现在我的药盒的药扔了
3: 啊，都扔了，
4: 我记住了。
3: 嗯，我为什么
4: 到中医院去？他说我开了盼星星的药，那叫美多巴呀。
3: 嗯，美多巴
4: 太有意思了。
3: 你
4: 我都吃半年啥也一点效果没有。
3: 你这个根本不是帕金森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临床症状完全跟帕金森就不。

0: 搭边儿。
1: 哎呀，
0: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说的临床给你开什么药了呢？啊，一般呢，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有的医院会给你开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贝塔米松啊，或者是氰化颗粒啊，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药物就强行的刺激你脑神经。就这样的药我不建议你用。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开了一些像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 B12 啊，就这些药呢你可以吃一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你这种呢不要用激素的药，因为你本身是一种正常性的老化，激素的药一旦用上了，我跟你说对你所有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非常好，你这个呀不叫病，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叫退行性病变。有的人呢老化就速度快点，有的人老化就慢一点。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节目没啊？
1: 听着。
0: 神经酸呐，比利时的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你必须得用上啊，我告诉你，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呀。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1: 您耳苗油啊我也用了。
0: 你说耳苗油那个氨糖啊？
1: 哦，
0: 我跟你说氨糖你也得用，为什么呢？氨糖是让你的骨关节润滑的，让你活动灵便的，但是你这个神经酸是管你大脑的，让你脑神经再生和这个修复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我们对，就像我们汽车一样，你这个神经酸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你这个氨糖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轱辘啊，方向盘呢，是给你叫油呢，两者啊缺一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我听你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反应思维还是不错的。对，因为什么，你看我说的你都能听明白，而且跟我对话除了说的有点不利索之外，但是反应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大脑萎缩或者是这个老化，它的区域不同。有的人老化在哪儿呢？老化在这个反应上或者是意识上，那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老化的位置在哪儿呢？支配我们运动神经这个区域。所以说就像您一样，我说话没问题
1: 啊，
0: 我理解都没问题，但就胳膊腿有时候活动不方便，
1: 对，
0: 它位置不一样。那你听我的，神经酸你赶快给它用好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种叫退行性病变，是老化的一个过程，用药根本就治不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别花那冤枉钱了，就把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提供营养物质，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保养它。我不敢说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最起码让你保证这个状态，别让它继续老化下去了。继续老化那不就大麻烦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啊。
0: 而且你得听话，像你这种的话一定要在日常的治疗才是关键，不是靠药的。怎么的，这个神经酸你得给我用到一年以上。
1: 行行行，太行了。
0: 对，最好呢别让他这再继续的恶化了，继续再恶化下去的话，人再糊涂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就是啊。
0: 对，你就按照我这么来。
1: 哎，那太好了。
0: 对，你记住到医院。
1: 哎呀，我
0: 很多
1: 杨老师吧。
0: 嗯，你说
1: 我就忘记一例吧。
0: 嗯，
1: 就是那做眼角厂的障碍物
0: 啊，就黏糊糊的那种物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啊，教你个小方法，你很快就会缓解
1: 啊。
0: 到药房买最便宜的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金银花，没事，你记不住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会帮你记的。金银花每次15克，15克用一个小纱布给它包好喽，熬这个水，这个水熬完了之后啊，这个水啊热的时候先熏熏你的眼睛，凉了之后用这个水来洗。然后这小药包你也别扔，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小药包放在你眼睛上，有那么七八天，我告诉你，你这个流这个分泌物的这种情况就很快就缓解了。
1: 哦，
0: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1: 我这脑子呀，就是胀着谁行？
0: 是，有的时候就眼睛像睁不开一样的，是不是？
1: 啊，对。
0: 你看，
1: 对
0: 对，我就教你小方法，就能把你解决了。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脑萎缩、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
1: 不行吗，梁老师？
0: 嗯，
1: 我言语不清是吧？舌头就舌头尖有点发麻，
0: 发麻，
1: 这嘴唇子发麻。
0: 对呀， 那不是老师指导致的吗？
1: 说话就不清楚。
0: 嗯，对。
1: 如果不

0: 麻了吧，他说话真重。
1: 嗯，我明白，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用这个真晶酸呢？赶快用上，用上呢最起码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再继续恶化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人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得了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点大脑这点神经元细胞让它多用几年，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呀
1: 啊，
0: 这梁老师啊，
1: 嗯，
0: 我就到岁数，不到岁数，咱俩话我去看你啊！
1: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谁说啊？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这个我用完了之后啊，像那三十多岁小伙子一样？我说不可能，我只能说啥呢？让你老化的速度，
0: 哎、
1: 正常是三年老化、哎，我争取给你延迟到十年老化去，这不就挺好吗、
0: 啊？
1: 是不是？
0: 不着病行了，
1: 对 对, 对，
0: 我就知足了。
1: 是啊，踏踏实实的，
0: 哎、
1: 按我的方法来吧。啊，
0: 哎，行，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向您求助的。
1: 求助啊。
3: 哎，你看我算是半老不新的朋友。
1: 嗯，
3: 听节目有一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了。
3: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1: 好，
3: 梁老师啊。
1: 嗯，
3: 你看主要是我是这个情况，我吧有肺心病、
1: oh.
3: 脑梗、失眠、一体多病。
1: 嗯、
3: 我是6年的肺心病。
1: 肺心病
3: 这个病给我折磨的简直活不下去了。
1: 嗯，
3: 我现在呼吸也特别困难。
1: 嗯，
3: 一天最少啊吸氧一个小时。
1: 哎呦，
3: 这6年了没睡一个好觉了。
1: 嗯，
3: 心脏总憋闷，动不动吧就气短。
1: 哦、
3: oh. 但是心脏也不好，心脏没劲儿。检查吧说是心肌肥大、
1: 嗯、
3: 心肌缺血，你说再这下去那不就心衰了吗？真没法活了。
1: 你这个情况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啊，首先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肺心病的患者最后90%的都会走向什么呢？走向心衰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实话实说了，最后你面临的都是心脏的衰竭。为什么呢？因为肺心病，肺心病，首先我们肺脏它不能够进行血氧交换了。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啊，你看正常人一口气儿，比如说吸进来10个氧，但是你呢，这一口气儿最多也就3-4个氧，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一直处在这种严重的缺氧的状态当中？对吧？这种缺氧的状态直接导致我们心肌的缺氧，就是分配到我们心脏心肌当中的氧气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肌如果常年的缺氧的这种状态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什么呢？老化坏死啊，这样的情况，心脏的用的年头就比人家短得多得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心肌肥大。什么叫心肌肥大？说的好听点它是肥大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腔隙变小了。你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逐渐的出现慢性死亡的一个过程。听懂了吗？
3: 这是听懂了。像这段时间吧，很多人劝我用点那个辅酶开药石、
1: 哦、
3: 说这个对心脏好、嗯、说能改善那个心肌缺血啥的。
1: 没错，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的原材料，也是我们心肌之所以能够健康的一个源泉，就是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有这个作用的，能够专门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而且还能够延缓你心肌啊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程度，减缓我们心肌细胞发生衰老啊或者是凋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你有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或者是有心肌缺血的患者，比如说平时啊就憋闷呐、啊，气儿倒不上来呀、啊。除了常规用药之外，我在临床上往往也会给大家伙配上这个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一定要补充啊。
3: 我记住了，我天天听节目开头说美国的那个辅酶 Q10 好。
1: 对啊。
3: 说实话，别的地方买的我也不信
1: 啊。
3: 咱们栏目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啊？
1: 就是你。

0: 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腐蜜 Q 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没错啊，这个美国的腐蜜 Q 十呢和咱们中国的腐蜜 Q 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腐蜜 Q 十我们是深入了解的，我们知道啊，它是治疗级别的，不像咱们中国的腐蜜 Q 十它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两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腐蜜 Q 十，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到这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腐蜜 Q 十，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1: 老师啊，我说听懂了，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高低也不一样，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0: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腐蜜 Q 十，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腐蜜 Q 十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腐蜜 Q 十，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啊，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腐蜜 Q 十，可能用上三五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腐蜜 Q 十用上半个月，多说一个月，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1: 哎呦，就那样，那是我也不着急，我就等您这个国外进口腐蜜 Q 十了。
0: 那也咱也别差这两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

0: 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现在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3: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
2: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2: 是全球的，
3: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2: 对的，
3: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2: 嗯，
3: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2: 嗯，
3: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2: 对，
3: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2: 嗯，
3: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2: 嗯，
3: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时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2: 嗯，
3: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涂抹的氨糖。
2: 嗯，
3: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2: 嗯，
3: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2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2: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3: 对，
2: 这太好了。
3: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2: 嗯，
3: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2: 嗯，
3: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的话，那我就会给大家伙推广什么呢？海外的或者是咱们国内的最为高端的，这个含量最足的，这个成分最高的辅酶 Q10。
2: Q10 也能有
3: 辅酶 Q10？ 当然有啊。
2: 哦，
3: 所以说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想着把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得到，也不可能。
2: 嗯，
3: 得到那么多的产品也没用啊。
2: 对，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
3: 你得适合自己的，针对身上这个疾病的，
2: 对，
3: 你就选择。
2: 不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3: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2: 嗯，
3: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大型城市，这些老地区的这个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习惯，比如说目前可能没有听到关于我疾病的这个好的产品和方法。
2: 嗯，
3: 大家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给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打电话，
2: 对，
3: 留言，
2: 对，
3: 哎，我是什么疾病，
2: 嗯，
3: 能不能这个梁老师给我专门的针对我这个疾病的人群搞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是给我们讲讲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2: 嗯，
3: 咱们可以留言呢，你要什么你可以让我老梁去找，
2: 提诉求，提要求。
3: 对，找不着那是我能耐不足。是不是？
2: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给我们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能给大伙儿带来辅酶 Q10， 这真是好事儿。
3: 对，
2: 很多朋友都问，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在吃辅酶 Q10， 如果说有更好的那不是更好？
3: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吃辅酶 Q10 了。
2: 嗯，对，我得养着点儿。
3: 但是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早期的保健意识。
2: 嗯，
3: 你这种呢，我告诉你啊，静时，因为你年纪没到这个年纪，而且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2: 不，我是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实病，但我真不舒服。
3: 哦，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呢？含量一般的辅酶 Q10 就可以了。
2: 那我有好多，我为啥不用好的呢？我现在没有更好的，我就用一般的。
3: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2: 对啊。
3: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已经有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10。 普通的食品级的辅酶 Q10 基本上作用不大。
2: 嗯，
3: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是一线城市最早播出的，当时就给大家伙搞过一批高浓度的这个含量极高的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产品。

0: 是自己呀。
1: 对对对，所以说，静水，你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对我们的健康是不能够糊弄的。那么全球购这个平台，专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效果好的、成分足的、活性好的这样的好产品，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疾病有极大的帮助的。
0: 对。
1: 这就叫功能性的产品。
0: 嗯，
1: 你就像我们给这个汽车保养似的，咱们都开车吧，
0: 嗯，
1: 开车你时不时的就得给汽车保养吧。
0: 对，
1: 那你用好的、高端的，比如说全合成的这种好的机油的话，进口的这个机油机滤的这个滤芯的话，是不是你保养这一次，你这个汽车可能就多用个10年8年的？
0: 对呀。
1: 那你好，你糊弄它，用便宜的，或者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油，这滤芯啊还不是原厂的，你可能一年这车就报废了。
0: 你看似省了，其实呢消耗更大。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讲，就跟这个保养汽车是一样的，好的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多用那么10年20年的。你现在70、80岁了，多用个10年20年，90、100了，这不挺
0: 多
1: 好吗？
0: 值啊！
1: 但是你用的产品要如果是糊弄自己的话，你可能这3年5年就开始遭罪了，
0: 是
1: 是不
0: 哈，
1: 是？
0: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老师
1: 嗯，
0: 说人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有这个说法吗？就你一辈子跳多少下都是有定数的，
1: 定数是
0: 真的
1: 吧？
0: 吗？
1: 其实，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0: 哦，
1: 相信这个命数啊。"
0: 嗯，
1: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是
0: 对，
1: 吧？
0: 这个说法。
1: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0: 哦。
1: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问问你，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命数？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0: 命数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意思 呢？
1: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命数，它最早是出自于《易经》。什么叫命数呢？两层意思。命是什么？叫天命。数是什么？叫气数。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48000岁，
0: 48000岁，
1: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0: 哦，
1: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儿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0: 哦，
1: 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0: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喽？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0: 哦，
1: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0: 哦，
1: 得到人没的时候
0: 才知道。
1: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你
0: 才
1: 才
0: 知
1: 知
0: 道这
1: 道，
0: 个
1: 是
0: 数。
1: 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而且，静石，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60代。
0: 60代。
1: 那么按60代的次数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
0: 哦，
1: 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呐、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
0: 哦，
1: 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
0: 哦，
1: 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
0: 那你说有的人哈，
1: 的。
0: 他心动过速，或者是心动过缓，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1: 就是你这个问题
0: 对不
1: 问
0: 对？他
1: 得
0: 会快
1: 非
0: 会
1: 常非
0: 慢
1: 常好，
0: 啊？
1: 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0: 什么？
1: 叫心律失常。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

0: 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1: 对呀、啊，血泵啊。
0: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1: 出来，
0: 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它就够用了。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1: 再来一下，
0: 他得多挤两下、三下或者四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1: 对，慌了。
0: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养，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1: 对，
0: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两下，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心跳过缓的情况，
1: 累了，我跳不动了呀。
0: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1: 对，
0: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就降下来，
1: 跳不动了呀。
0: 就我们说人出来混早晚都得
1: 还的，
0: 是不是？早晚都得还。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1: 晚期了还会过速？
0: 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1: 回光返照。
0: 哎，你看看，你举了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咚咚咚咚咚咚咚跳的没完没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哇！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心跳过速。然后长时间的心跳过缓，然后还有1年到3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1: 油尽灯枯了。
0: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1: 从流失到坏死到没有。
0: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
1: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时，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1: 什么动物最快呀？
0: 对，心脏跳得最快。
1: 不知道。
0: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1: 跳得最慢，王八。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0: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是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1: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0: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1: 哇！
0: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1: 肯定啊。
0: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1: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0: 对，
1: 心律失常的人，
0: 几个阶段，
1: 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他的心跳，他肯定是失常的。
0: 嗯，
1: 看里面背后的问题，是辅酶 Q 是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0: 看实质，
1: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时，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
0: 嗯，
1: 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
0: 哦，
1: 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
0: 嗯，
1: 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
0: 嗯，
1: 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他的心脏跳动这么快，他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他的血压也高，
0: 嗯，
1: 高压220，低压180，
0: 哇！
1: 你算算，他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
0: 哦，
1: 但是他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0: 他能活多少年？
1: 能活30年。
0: 哎。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
1: 对喽，这净说你就说到点儿上了、
0: 哦、
1: 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
0: 嗯，
1: 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10倍之多，
0: 那么厉害呀？
1: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
0: 嗯，
1: 但是反过来讲，人家尽管消耗的辅酶 Q 十比较多，但是他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
0: 哦。
1: 所以说，别看他心率比较快，但是呢，他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他自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足够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0: 短，
1: 要短。
0: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
1: 嗯，
0: 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1: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
0: 嗯，
1: 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这个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
0: 嗯，
1: 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它的并发症有很多。
0: 哦，
1: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
0: 乱跳，
1: 乱跳房颤。
0: 嗯，
1: 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跳动，
0: 嗯，
1: 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
0: 嗯，
1: 不规律。
0: 嗯，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是跳的没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1: 对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
0: 哦，
1: 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0: 供不上。
1: 对啊，心脏就是泵血的嘛，
0: 供不上，
1: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
0: 嗯，
1: 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0: 对，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0: 哦，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哈。
1: 对，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
0: 嗯，
1: 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吧，这个人还好一点。
0: 嗯，
1: 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0: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们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1: 他醉氧。
0: 对，
1: 他的氧中毒。
0: 对，
1: 就是说竟使你
0: 嗯，
1: 假如说在西藏待了1年2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
0: 嗯，
1: 最怕的是忽高忽

0: 忽高忽低，
1: 折磨我呀。
0: 对，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
1: 嗯，
0: 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静石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1: 厉害
0: 的，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
1: 嗯，
0: 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1: 对，
0: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1: 对，
0: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
1: 嗯，
0: 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
1: 嗯，
0: 它能够慢慢的适应，
1: 嗯，
0: 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
1: 嗯，
0: 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
1: 嗯，
0: 这是其一。另外，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
1: 啊。
0: 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1: 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
1: 嗯，
0: 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
1: 嗯，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1: 脑梗。
0: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1: 那心梗了，
0: 不就是心梗吗？
1: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0: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概率更大。
0: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汗的？
1: 对，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0: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啊，对，
0: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
1: 嗯，
0: 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
1: 嗯，
0: 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1: 多少？
0: 5倍之高。
1: 哇，
0: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1: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
0: 嗯，
1: 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不对？防患于未然。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嗯，我告诉你啊，就是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
1: 嗯，
0: 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1: 这太好了，
0: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药要强上百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静石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
1: 嗯，
0: 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
1: 嗯。
0: 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哎呦，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
1: 去，
0: 你挂号都不给你挂，
1: 哦，
0: 啊，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
1: 哦，
0: 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啊，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
1: 嗯，
0: 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
0: 对，
1: 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

0: 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
1: 嗯，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ou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
1: 哦，
0: 哎呦，了不得了。静时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一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哦，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素。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素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一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嗯，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震，异常性的抖动，叫
1: 车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素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素了吗？
1: 嗯，
0: 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头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素它会持续一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好了。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儿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3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啊，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
1: 嗯，
0: 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室上素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
1: 嗯，
0: 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景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恩师。
1: 嗯，
0: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
1: 啊。
0: 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呀，没有药啊，只能在那儿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呀。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了。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呀？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还不难。
1: 什么？
0: 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随身的这个出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压舌板。
1: 压舌板
0: 啊，就是静时在医院你见过这压舌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让你喊啊，是吧？这就是压舌板。我就把这个压舌板啊轻轻的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 ，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呢，
0: 他得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 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的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儿。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的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儿。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的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就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
1: 哦，
0: 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猫，
0: 就是好猫。所以说我不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
1: 嗯，
0: 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静时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
1: 啊，
0: 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的舌根部走来的。
1: 哦，
0: 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
1: 哦，
0: 这招啊，大家伙
1: 老师您太牛了、
0: 啊、
1: 真的，你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止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止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
1: 嗯，
0: 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就是经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才保住了他的这个性命。
1: 哦，
0: 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
0: 对，
1: 很有活力，
0: 所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
1: 嗯，
0: 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静时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刻，它能救你的命。
1: 哦哦哦！
0: 它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到了关键时候它能够应急呀、啊、
1: 嗯嗯，
0: 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
1: 嗯，
0: 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门都没有吧、嗯、
1: 对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呀、啊、
1: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0: 嗯、能救命，
1: 对吧？
0: 是不是
1: 一样
0: 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1: 对，
0: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一手的资料
1: 跟踪。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
1: 嗯，
0: 早波啊，
1: 嗯，
0: 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儿砰砰砰砰跳，
1: 嗯，晃，
0: 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1: 对
0: 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
1: 嗯，
0: 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这些都属于 心律失常的范畴。
1: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 是给用上，
0: 对，
1: 是不是？
0: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的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1: 哎，
0: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

0: 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
0: 滴。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 十，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用好了。
1: 嗯，
0: 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1: 对，
0: 平时没啥事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救治的不及时，人是不是马上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这种情况
1: 多
0: 不
1: 多
0: 吧？多
1: 多，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啊，买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现，
0: 是不是？新闻都有报道，是吧？
1: 想想吓人呢。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1: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大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更好吗？
0: 这竟是又给我找活了。
1: 对呀、
0: 啊，
1: 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0: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
1: 嗯、
0: 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
1: 嗯，
0: 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0: 好，
1: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嗨，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6: 我要是一寻思事儿啊。
0: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6: 嗯。我这脑袋疼啊。
0: 脑袋疼。
6: 四年了。啊，大医院了，我也都去了。
0: 都去了。哦。
6: 都去了。

0: 解汗风保暖。
1: 检查不出毛病来是吧？
0: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80啊。
1: 80啊？哦。
0: 啊，那一个检查完之后看不出毛病来。
1: 嗯。
0: 后时候拿点药回来了，最后拿点管神经的药。
1: 嗯。
0: 其实半年啥事也没干。
1: 哦，没效果。
0: 没效果，我。给杨老师你帮助我看我这个毛病，越来越好。
1: 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首先，第一个，你说话不利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这种症状的？
0: 将近俩月吧。
1: 最近俩月才呀、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0: 啊、
1: 是吧？嗯，好。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四肢活动能力怎么样？现在？
0: 哎呀，我这往下一站吧。这脑袋就没有走不了道，
1: 走不了道哦。
0: 啊，一闭起来吧，是眼睛还是干来物？
1: 你这个就是站不起来呀、或者是活动不行的话，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0: 这已经三年半了吧？
1: 三年半了都啊！哎呦。
0: 啊。
1: 你这三年半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一直是这种情况？
0: 一开始上第三年是还行，最后能走。
1: 哦，三年前。
0: 现在过去三年以后就走不了了。
1: 哦，原来还能走呢，现在连走都走不了了，是吧？
0: 啊。
1: 哎呦。
0: 走不了了呢。
1: 你到医院，你拍过脑 CT 没有？
0: 哎呀，那一样没落呀。
1: 检查结果跟我说说，都是什么？
0: 核磁无振全做了。
1: 啊，核磁也做了。做完之后给你的这个结果大夫告诉你是什么？
0: 他就告诉我说没啥毛病，检查不出来。
1: 我知道了、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如果说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的话、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给你确诊了。脑 CT 如果没有毛病非常好，说明你没有脑梗的情况，这我就排除了是脑梗导致的你肢体活动不利，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脑萎缩，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
0: 啊，
1: 这种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越是年岁大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常容易跟这个脑梗后遗症混淆。所以说我为什么问你是拍没拍脑 CT 呢？如果拍了，说这个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了，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脑梗，说明你这个脑血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症状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了，它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呢你也别害怕，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能听懂了吧？
0: 这种
1: 对，这是一种叫退行性病变。我们说人生老病死表现在哪儿啊？说胳膊腿不灵活了，不对，不是胳膊腿的事儿，是脑子的事儿，是我们大脑的事儿。而且这种大脑支配我们运动的，这是神经啊，是我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一旦老化凋亡了萎缩了，我们临床现在的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听懂了吗？
0: 哦，明白。
1: 然后临床的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了都啊？
0: 就我开些管脑神经的。
1: 都什么药啊？
0: 现在我的药盒的药扔了。
1: 啊，都扔了。
0: 我记住了。
1: 嗯，我为什么
0: 到中医院呢？他说我开点盼星星的药，那叫美多巴呀。
1: 嗯，美多巴。
0: 那有意思了。我都治半年，啥也一点效果没有。
1: 你这个根本不是帕金森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临床症状完全跟帕金森就不搭边儿。
0: 哎呀，
1: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说的临床给你开什么药了呢？啊，一般呢，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有的医院会给你开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贝塔米松啊。或者是氰化颗粒啊，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药物就强行的刺激脑神经，就这样的药我不建议你用。
0: 哦，
1: 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开了一些像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 B12 啊，就这些药呢你可以吃一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你这种呢，不要用激素的药，因为你本身是一种正常性的老化。激素的药一旦用上了，我跟你说，对你所有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非常好，你这个呀不叫病，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这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叫退行性病变。有的人呢老化就速度快点，有的人老化就慢一点。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节目没啊？
0: 听啊。
1: 神经酸呐，比利时的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你必须得用上啊，我告诉你，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呀。
0: 哎呀，梁老师啊，
1: 啊，
0: 我您的耳苗油啊我也用了。
1: 你说耳苗油那个氨糖啊？
0: 啊，
1: 我跟你说氨糖你也得用，为什么呢？氨糖是让你的骨关节润滑的，让你活动灵便的，但是你这个神经酸是管你大脑的，让你脑神经再生和这个修复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我们对，就像我们汽车一样，你这个神经酸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你这个氨糖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轱辘啊、方向盘呢，是给你叫油呢，两者啊缺一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1: 对，我听你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反应思维还是不错的。说对，因为什么，你看我说的你都能听明白，而且跟我对话除了说的有点不利索之外，但是反应是没问题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啊。
1: 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大脑萎缩或者是这个老化，它的区域不同，有的人老化在哪儿呢？老化在这个反应上或者是意识上，那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老化的位置在哪儿呢？支配我们运动神经这个区域。所以说就像您一样，我说话没问题
0: 啊，
1: 我理解都没问题，但就胳膊腿有时候活动不方便，
0: 对，
1: 它位置不一样。那你听我的，神经酸你赶快给它用好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种叫退行性病变，是老化的一个过程，用药根本就治不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别花那冤枉钱了，就把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提供营养物质，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保养它。我不敢说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最起码让你保证这个状态，别让它继续老化下去了。继续老化不就大麻烦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是啊。
1: 而且你得听话，像你这种的话，一定要在日常的治疗才是关键，不是靠药的。怎么的？这个神经酸你得给我用到一年以上。
0: 行行行，太行了。
1: 对，最好呢，别让他这再继续的恶化了。继续再恶化下去的话，人再糊涂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0: 就是啊。
1: 对，你就按照我这么来。
0: 哎、那太好了。
1: 对，你记住，到医院。
0: 哎呀，我
1: 很多。
0: 杨老师吧。
1: 你说。
0: 我就往记一记吧。
1: 嗯。
0: 就是在做眼角厂的障碍物。
1: 啊，就黏糊糊的那种物质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啊，教你个小方法，你很快就会缓解
0: 啊。
1: 到药房买最便宜的金银花。
0: 金银花？
1: 金银花。没事，你记不住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会帮你记的。金银花每次15克，15克用一个小纱布给它包好喽、熬这个水，这个水熬完了之后啊，这个水啊热的时候先熏熏你的眼睛，凉了之后用这个水来洗。然后这小药包你也别扔、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小药包放在你眼睛上、有那么七八天，我告诉你，你这个流这个分泌物的这种情况就很快就缓解了。
0: 哦、
1: 很简单的小方法。
0: 我这脑子呀就是胀着谁行，
1: 是有的时候就眼睛像睁不开一样的，是不是
0: 啊？对，
1: 你看，
0: 对
1: 对，我就教你这小方法就能把你解决了。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脑萎缩、脑神经细胞老化掉亡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
0: 不行吗，梁老师？
1: 嗯，
0: 我言语不清是吧？这是就现在家里有点发麻，
1: 发麻，
0: 这嘴唇子发麻。
1: 对呀，那不是脑神经导致的吗？
0: 说话就不清楚。
1: 嗯，
0: 如果不麻了吧，他说话还真楚。
1: 嗯，我明白，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用这个神经酸呢？赶快用上，用上呢，最起码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再继续恶化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人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得了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点大脑、这点神经元细胞，让它多用几年，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呀，
1: 啊，
0: 这梁老师啊，
1: 嗯，
0: 我就到岁数，不到岁数打电话我去看你。
1: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谁说啊？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这个我用完了之后啊，像这三十多岁小伙子一样？我说不可能，我只能说啥呢？让你老化的速度，正常是三年。

0: 老化，我争取给你延迟到十年老化去，这不就挺好吗？是不是？
1: 不着病行了。
0: 对 对, 对，
1: 我就知足了。
0: 是啊，踏踏实实的，按我的方法来吧。啊，
1: 哎，行，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啊，
3: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向您求助的。
3: 求助啊？
4: 哎，你看我算是半老不新的朋友。
3: 嗯。
4: 听节目有一个多月了。
3: 一个多月了。
4: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3: 好。
4: 梁老师啊，
3: 嗯，
4: 你看，主要是我是这个情况，我吧有肺心病，
3: 哦，
4: 脑梗、失眠一体多病，
3: 嗯，
4: 我是6年的肺心病，
3: 肺心病，
4: 这个病对我折磨的简直活不下去了，
3: 嗯，
4: 我现在呼吸也特别困难，
3: 嗯，
4: 一天最少啊吸氧1个小时，
3: 哎呦，
4: 这6年了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3: 嗯，
4: 心脏总憋闷。动不动吧就气短，
3: 哦，
4: 但是心脏也不好，心脏没劲儿，检查吧说是心肌肥大，
3: 嗯，
4: 心肌缺血，你说再这样下去，那不就心衰了吗？真没法活了。
3: 你这个情况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啊？首先，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肺心病的患者，最后，嗯，90%的都会走向什么呢？走向心衰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实话实说了，最后你面临的都是心脏的衰竭。为什么呢？因为肺心病，肺心病，首先我们肺脏它不能够进行血氧交换了。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啊，你看正常人一口气儿，比如说吸进来10个氧，但是你呢，这一口气儿最多也就3-4个氧，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一直处在这种严重的缺氧的状态当中？对吧？
4: 嗯嗯，
3: 这种缺氧的状态直接导致我们心肌的缺氧，就是分配到我们心脏、心肌当中的氧气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肌如果常年的缺氧的这种状态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什么呢？老化、坏死啊这样的情况。心脏的用的年头就比人家短得多得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心肌肥大？什么叫心肌肥大？说的好听点它是肥大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腔隙变小了，你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逐渐的出现慢性死亡的一个过程，听懂了吗？
4: 这是听懂了。像这段时间吧，很多人劝我用点那个辅酶开药石，
3: 哦，
4: 说这个对心脏好，
3: 嗯，
4: 说能改善那个心肌缺血啥的。
3: 没错，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的原材料，也是我们心肌之所以能够健康的一个源泉，就是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有这个作用的，能够专门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而且还能够延缓你心肌啊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程度，减缓我们心肌细胞发生衰老啊或者是凋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你有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或者是有心肌缺血的患者，比如说平时啊就憋闷呐，气儿倒不上来呀，除了常规用药之外，我在临床上往往也会给大家伙配上这个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一定要补充啊。
4: 我记住了，我天天听节目开头说美国的那个辅酶 Q10 好。
3: 对啊，
4: 说实话，别的地方买的我也不信
3: 啊。
4: 咱们栏目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啊？
3: 就是你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 了是吧？
4: 对对对，
3: 没错啊，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呢和咱们中国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辅酶 Q10 我们是深入了解的，我们知道啊，它是治疗级别的，不像咱们中国的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别的。嗯，但是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2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 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 你到这个

0: 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辅酶 Q 十，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1: 老师啊，我都听懂了，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高低也不一样，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0: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呀，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可能用上3、5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用上半个月，多说1个月，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1: 哎呦，就那样，老师，我也不着急，我就等您这个国外进口辅酶 Q 十了。
0: 那也咱也别差这2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现在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1: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儿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0: 是全球的，
1: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对的，
1: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0: 嗯，
1: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0: 嗯，
1: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0: 对，
1: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0: 嗯，
1: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0: 嗯，
1: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时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0: 嗯，
1: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涂抹的氨糖。
0: 嗯，
1: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0: 嗯，
1: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2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0: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1: 对，
0: 这太好了。
1: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0: 嗯，
1: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0: 嗯，
1: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的话，那我就会给大家伙推广什么呢，海外的或者是咱们国内的最为高端的，这个含量最足的，这个成分最高的辅酶 Q10，
0: Q10 也能有，
1: 辅酶 Q10 当然有啊。
0: 哦，
1: 所以说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想着把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得到，也不可能。
0: 嗯，
1: 得到那么多的产品也没用啊。
0: 对，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
1: 你得适合自己的，针对身上这个疾病的，
0: 对，
1: 你就选择。
0: 不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1: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0: 嗯，
1: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大型城市，这些老地区的这个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习惯。比如说目前可能没有听到关于我疾病的这个好的产品和方法，
0: 嗯，
1: 大家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给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打电话，
0: 对，
1: 留言，
0: 对，
1: 哎，我是什么疾病，
0: 嗯，
1: 能不能这个梁老师给我专门的针对我这个疾病的人群搞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是给我们讲讲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0: 嗯，
1: 咱们可以留言呢，你要什么你可以让我老梁去找，
0: 提诉求，提要求，
1: 对，找不着那是我能力不足，是不是？
0: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给我们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能给大伙儿带来辅酶 Q10，这真是好事儿。
1: 对，
0: 很多朋友都问，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在吃辅酶 Q10，如果说有更好的，那不是更好？
1: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吃辅酶 Q10了，
0: 嗯，对，我得养着点儿，嗯。
1: 但是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早期的保健意识。
0: 嗯，
1: 你这种呢，我告诉你啊，静时。因为你年纪没到这个年纪，
0: 嗯，
1: 而且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0: 不，我是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实病，但我真不舒服。
1: 哦，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呢？含量一般的辅酶 Q10 就可以了。
0: 那我有好多，我为啥不用好的呢？我现在没有更好的，我就用一般的。
1: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0: 对，
1: 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0: 对，啊，
1: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已经有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普通的食品级的辅酶 Q10 基本上作用不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是一线城市最早播出的，当时就给大家伙搞过一批高浓度的这个含量极高的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产品
0: 啊，给我们带来过。
1: 对，
0: 哦，
1: 当时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当时用上了以后啊，反应特别好。
0: 哦，
1: 嗯，
0: 我觉得吧，你还真是的，就我们只要对健康有益啊，我们必须都选好的。
1: 那是
0: 衣服、裤子、鞋呀，这些东西能穿、能带、能用就行，不必奢侈，
1: 嗯。
0: 但身体不行啊，就很多器官都跟我一辈子呢。
1: 对，
0: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留下遗憾。
1: 对，静时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0: 嗯，
1: 就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吃穿住行可能要求不那么高，
0: 不必有讲究，
1: 甚至有的人说糊弄糊弄都行了。
0: 嗯，
1: 但是唯独对我们的健康你能糊弄吗？
0: 不能。
1: 你糊弄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等于说糊弄谁呢？糊弄自己呢？
0: 嗯，对，受罪的也是

0: 其实呢，消耗更大。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讲，就跟这个保养汽车是一样的。
0: 嗯，
1: 好的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多用那么10年20年的。
0: 嗯，
1: 你现在七八十岁了，多用个10年20年，90100了，这不挺
0: 多
1: 好吗？
0: 值啊！
1: 但是你用的产品要如果是糊弄自己的话，你可能这3年5年就开始遭罪了。
0: 是哈，
1: 是不是？
0: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老师，
1: 嗯，
0: 说人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有这个说法吗？就你一辈子跳多少下都是有定数的。
1: 定数是吧？
0: 真的吗？
1: 其实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0: 哦，
1: 相信这个命数啊。
0: 嗯，
1: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
0: 对，
1: 是吧？
0: 这个说法。
1: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0: 哦，
1: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问问你，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命数？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0: 命数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意思呢？
1: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命数，命数，它最早是出自于《易经》。
0: 嗯，
1: 什么叫命数呢？两层意思。
0: 嗯，
1: 命是什么？叫天命。
0: 嗯，
1: 数是什么？叫气数。
0: 嗯。
1: 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
0: 嗯，
1: 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48000岁。
0: 48000岁，
1: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0: 哦，
1: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0: 嗯，
1: 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0: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喽？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0: 哦，
1: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0: 哦，
1: 得到人没的时候
0: 才知道，
1: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
0: 才知道这个数，
1: 是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
0: 嗯，
1: 而且竟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60代。
0: 60代。
1: 那么按60代的次数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
0: 哦，
1: 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啊、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
0: 哦，
1: 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
0: 嗯，哦，
1: 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
0: 哦，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的。
0: 那你说有的人哈，
1: 嗯，
0: 他心动过速，
1: 嗯，
0: 或者是心动过缓
1: 啊，
0: 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1: 就是你这个问题，
0: 对不对？他会
1: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
0: 嗯，
1: 有的人心跳过缓，
0: 嗯，
1: 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0: 什么？
1: 叫心律失常。
0: 嗯，
1: 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
0: 嗯，
1: 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0: 对呀，啊，血泵啊。
1: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
0: 嗯，
1: 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0: 出来，
1: 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
0: 嗯，
1: 它就够用了，
0: 嗯。
1: 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0: 嗯，再来一下，
1: 他得多挤2下、3下或者4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0: 对，慌了，
1: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氧。
0: 嗯，
1: 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
0: 嗯，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0: 对，
1: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2下。
0: 嗯，
1: 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
0: 嗯。
1: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 心跳过缓的情况，
0: 累了我。

0: 跳不动了呀。
1: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
0: 嗯，
1: 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0: 对。
1: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就降下来了。
0: 嗯，跳不动了呀。
1: 就我们说人出来混早晚都
0: 得
1: 还
0: 的，
1: 是不是？早晚都得还。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0: 晚期了还会过速？
1: 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
0: 哦，
1: 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0: 回光返照了。
1: 哎，你看看，你举了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
0: 嗯，
1: 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突突突突突突突跳的没完没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
0: 哇！
1: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
0: 嗯、
1: 心跳过速，然后长时间的心跳过缓、
0: 嗯、过缓，
1: 然后还有一年到三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0: 油尽灯枯了。
1: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0: 从流失到坏死到没有。
1: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
0: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
0: 嗯，
1: 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0: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静石，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0: 什么动物最快呀？
1: 对，心脏跳得最快。
0: 不知道。
1: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0: 跳得最慢，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1: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是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0: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1: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0: 哇！
1: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0: 肯定啊。
1: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
0: 哦，
1: 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1: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0: 对，
1: 心律失常的人，
0: 几个阶段，
1: 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
0: 嗯，
1: 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他的心跳，他肯定是失常的，
0: 嗯，
1: 看里面背后的问题，
0: 嗯，
1: 是辅酶 Q 是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0: 看实质。
1: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是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
0: 嗯。
1: 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
0: 哦，
1: 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
0: 嗯，
1: 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
0: 嗯。

0: 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他的心脏跳动这么快，他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它的血压也高，高压220，低压180。
1: 哇！
0: 你算算，它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
1: 哦。
0: 但是，它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1: 它能活多少年？
0: 能活30年。
1: 哎，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啪！
0: 对喽，这净说你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哦，
0: 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
1: 嗯，
0: 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10 的含量10倍之多。
1: 那么厉害呀！
0: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人家尽管消耗的辅酶 Q 值比较多，但是他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
1: 哦。
0: 所以说，别看他心率比较快，但是呢，他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他自身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就足够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1: 短，
0: 要短。
1: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
0: 嗯，
1: 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0: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
1: 嗯，
0: 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
1: 嗯，
0: 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
1: 嗯，
0: 这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
1: 嗯，
0: 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它的并发症有很多。
1: 哦，
0: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
1: 乱跳，
0: 乱跳房颤，
1: 嗯，
0: 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跳动，
1: 嗯，
0: 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
1: 嗯，
0: 不规律。
1: 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是跳的没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0: 对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
1: 哦，
0: 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1: 供不上。
0: 对呀，啊，心脏就是泵血的嘛，
1: 供不上，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嗯，
0: 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1: 啊，
0: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1: 对，
0: 啊，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我人的大脑，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1: 哦，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
0: 对，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
1: 嗯，
0: 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吧，这个人还好一点，
1: 嗯，
0: 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1: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们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0: 他醉氧，
1: 对，
0: 他的氧中毒。
1: 对，
0: 就是说静止你，
1: 嗯，
0: 假如说在西藏待了1年2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
1: 嗯，
0: 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
1: 嗯嗯，
0: 最怕的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1: 折磨我。
0: 对，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
1: 嗯，
0: 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静时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1: 厉害呢。
0: 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
1: 嗯，
0: 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1: 对，
0: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1: 对，
0: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
1: 嗯，
0: 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
1: 嗯，
0: 它能够慢慢的适应，
1: 嗯，
0: 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
1: 嗯，
0: 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
1: 嗯，
0: 这是其一。

0: 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
1: 啊？
0: 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1: 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
1: 嗯，
0: 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
1: 嗯，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1: 脑梗。
0: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1: 那心梗了。
0: 不就是心梗吗？
1: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0: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概率更大。
0: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汗的？
1: 对，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0: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
1: 嗯，
0: 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1: 多少？
0: 5倍之高。
1: 哇，
0: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1: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
0: 嗯，
1: 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不对？防患于未然。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啊，静石，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
1: 嗯，
0: 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1: 这太好了，
0: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药要强上百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静石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
1: 嗯，
0: 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哎呦，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你挂号都不给你挂。
1: 哦，
0: 啊，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
1: 哦，
0: 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啊，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
1: 嗯，
0: 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
0: 对，
1: 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
1: 嗯，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ou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
1: 哦，
0: 哎呦，了不得了。静石，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1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 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哦，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速。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速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1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嗯，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震，异常性的抖动，叫
1: 车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速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速了吗？
1: 嗯，
0: 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头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速它会持续1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好了。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
1: 哦，
0: 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儿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3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啊！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
1: 嗯，
0: 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室上速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
1: 嗯，
0: 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景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人士。
1: 嗯嗯，
0: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
1: 啊。
0: 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啊，没有药啊，
1: 嗯，
0: 只能在那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呀。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
1: 嗯，
0: 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了。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啊？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 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
1: 嗯嗯，
0: 还不难。
1: 什么、
0: 啊、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随身的这个出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压舌板。
1: 压舌板
0: 啊，就是就是在医院你见过这压舌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让你喊、
1: 哦、
0: 是吧，这就是压舌板、我就把这个压舌板啊轻轻地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
1: 嗯，
0: 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 ，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呢，
0: 他这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得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儿。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地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儿。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地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的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
1: 哦，
0: 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猫，
0: 就是好猫。所以说我不

0: 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
1: 嗯，
0: 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
1: 嗯，
0: 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静时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
1: 哦，
0: 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的舌根部走来的。
1: 哦，
0: 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
1: 哦，
0: 这招啊，大家
1: 老师您太牛了、
0: 啊、
1: 真的，你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止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止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
1: 嗯，
0: 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就是经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才保住了他的这个性命。
1: 哦，
0: 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
0: 对，
1: 很有活力，
0: 所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
1: 嗯，
0: 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静时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刻，它能救你的命。
1: 哦哦哦！
0: 它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到了关键时候它能够应急呀、啊、
1: 嗯嗯，
0: 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
1: 嗯，
0: 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门都没有吧、嗯、
1: 对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呀、啊、
1: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0: 嗯、能救命，
1: 对吧？
0: 是不是啊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1: 对，
0: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一手的资料
1: 跟踪。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
1: 嗯，
0: 早搏啊，
1: 嗯，
0: 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儿砰砰砰砰跳，
1: 嗯，
0: 晃，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1: 对
0: 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
1: 嗯，
0: 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这些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1: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给用上，
0: 对，
1: 是不是？
0: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的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1: 哎，
0: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
0: 滴。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 十，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用好了。
1: 嗯，
0: 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1: 对，
0: 平时没啥事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

0: 吃的不及时，人是不马上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这种情况
1: 多
0: 不
1: 多
0: 吧？多
1: 多，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啊，买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现，
0: 是不是？新闻都有报道，是吧？
1: 想想吓人呢。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1: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大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更好吗？
0: 这竟是又给我找活了。
1: 对呀、
0: 啊，
1: 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0: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
1: 嗯、
0: 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
1: 嗯，
0: 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0: 好，
1: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嗨，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6: 我要跟你请教点事儿啊。
0: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6: 嗯，我这脑袋疼啊。
0: 脑袋疼。
6: 4年了。
0: 四年了。
6: 啊，大医院了，我也都去了。
0: 都去了，哦。
6: 都去了，也检查不出毛病来。
0: 检查不出毛病来是吧？
6: 啊，
0: 你多大年岁了？
6: 我80啊。
0: 80啊，哦。
6: 啊，那一个检查完之后看不出毛病来。
0: 嗯。
6: 后以后拿点药回来了，最后拿点管神经的药。
0: 嗯。
6: 其实半年啥事也没干。
0: 哦，没效果。
6: 没效果，梁老师，你帮助我看我这个毛病，你是什么好？
0: 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首先，第一个，你说话不利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这种症状的？
6: 将近俩月吧。
0: 最近俩月才呀、
6: 啊，
0: 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6: 啊、
0: 是吧？嗯，好。
6: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的 这个四肢活动能力怎么样？

0: 在。
1: 哎呀，我要是一站吧，这脑袋就没用，走不了道。
0: 走不了道，哦。
1: 啊，一闭起来吧，是眼睛瞎还是干来物？
0: 你这个就是站不起来呀、啊，或者是活动不行的话，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这已经3年半了吧？
0: 3年半了都啊！哎呦。
1: 啊。
0: 嗯，你这3年半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一直是这种情况？
1: 一开始第三年这还行，这就能走。
0: 哦，3年前。
1: 现在过去3年以后就走不了了。
0: 哦，原来还能走呢，现在连走都走不了了，是吧？
1: 啊。
0: 哎呦。
1: 走不了了呢。
0: 你到医院，你拍过脑 CT 没有？
1: 哎呀，那一样没落呀。
0: 检查结果跟我说说，都是什么？
1: 磁无振全做了。
0: 啊，核磁也做了。做完之后给你的这个结果大夫告诉你是什么？
1: 他就告诉我说没啥毛病，检查不出来。
0: 我知道了、
1: 哎、呀
0: 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如果说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的话、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给你确诊了。
1: 哎，
0: 脑 CT 如果没有毛病非常好，说明你没有脑梗的情况，这我就排除了是脑梗导致的你肢体活动不利，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脑萎缩，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
1: 啊，
0: 这种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越是年岁大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常容易跟这个脑梗后遗症混淆。所以说我为什么问你是拍没拍脑 CT 呢？如果拍了，说这个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了，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脑梗，说明你这个脑血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一个症状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了、它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呢你也别害怕，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能听懂了吧？
1: 听懂。
0: 对，这是一种叫退行性病变。我们说人生老病死表现在哪儿啊？说胳膊腿不灵活了。不对，不是胳膊腿的事儿，是脑子的事儿，是我们大脑的事儿。而且这种大脑支配我们运动的，这是神经啊，是我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一旦老化凋亡了萎缩了，我们临床现在的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听懂了吗？
1: 哦，明白。
0: 然后临床的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了都啊？
1: 就我开的管脑神经的。
0: 都什么药啊？
1: 应该我的药盒的药扔了。
0: 啊，都扔了。
1: 我记住了。
0: 嗯，我为什么？
1: 到中医院呢？他说我开的盼星星的药，那叫美多巴呀。
0: 嗯，美多巴。
1: 那有意思了。我都治半年，啥也一点效果没有。
0: 你这个根本不是帕金森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临床症状完全跟帕金森就不搭边儿。
1: 哎呀，
0: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说的临床给你开什么药了呢？啊，一般呢，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有的医院会给你开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贝塔米松啊。或者是氰化颗粒啊，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药物就强行的刺激脑神经，就这样的药我不建议你用。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开了一些像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 B12 啊，就这些药呢你可以吃一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你这种呢不要用激素的药，因为你本身是一种正常性的老化，激素的药一旦用上了，我跟你说对你所有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非常好，你这个呀不叫病，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叫退行性病变。有的人呢老化就速度快点，有的人老化就慢一点。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节目没啊？
1: 听了。
0: 神经酸呐，比利时的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你必须得用上啊！我告诉你，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呀。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1: 我你耳苗油啊，我也用了。
0: 你说耳苗油那个氨糖啊？
1: 啊，
0: 我跟你说，氨糖你也得用，为什么呢？氨糖是让你的骨关节润滑的，让你活动灵便的，但是你这个神经酸是管你大脑的。让你脑神经再生和这个修复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像我们

0: 件哦。
1: 对，就像我们汽车一样，你这个神经酸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你这个氨糖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轱辘啊，方向盘呢，是给你叫油呢。两者啊，缺一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1: 对，我听你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反应思维还是不错的。对，因为什么？你看我说的你都能听明白，而且跟我对话，除了说的有点不利索之外，但是反应是没问题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啊，
1: 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大脑萎缩或者是这个老化，它的区域不同。有的人老化在哪儿呢？老化在这个反应上或者是意识上，那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老化的位置在哪儿呢？支配我们运动神经这个区域。所以说就像您一样，我说话没问题
0: 啊，
1: 我理解都没问题，但就胳膊腿有时候活动不方便，
0: 对，
1: 它位置不一样。那你听我的神经酸，你赶快给它用好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种叫退行性病变，是老化的一个过程，用药根本就治不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别花那冤枉钱了，就把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提供营养物质，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保养它。我不敢说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最起码让你保证这个状态，别让它继续老化下去了。继续老化那不就大麻烦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是啊。
1: 而且你得听话，像你这种的话一定要在日常的治疗才是关键，不是靠药的
0: 啊。
1: 怎么的这个神经酸你得给我用到一年以上。
0: 行行行，太行了。
1: 对，最好呢别让他这再继续的恶化了，继续再恶化下去的话人再糊涂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0: 就是啊。
1: 对，你就按照我这么来。
0: 哎，那太好了。
1: 对，你记住到医院。
0: 哎呀，我
1: 很多
0: 杨老师吧。
1: 嗯，你说
0: 我就往记一记吧。
1: 嗯，
0: 就是那做眼角厂的障碍物
1: 啊，就黏糊糊的那种物质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啊，教你个小方法，你很快就会缓解
0: 啊。
1: 到药房买最便宜的金银花。
0: 金银花？
1: 金银花，没事，你记不住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会帮你记的。金银花每次15克，15克用一个小纱布给它包好喽，熬这个水。这个水熬完了之后啊，这个水啊热的时候先熏熏你的眼睛，凉了之后用这个水来洗，然后这小药包你也别扔，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小药包放在你眼睛上，有那么7-8天，我告诉你，你这个流这个分泌物的这种情况就很快就缓解了。
0: 哦，
1: 很简单的一种方法。
0: 我这脑子呀就是胀着才行。
1: 是，有的时候就眼睛像睁不开一样的，是不是？
0: 啊，对。
1: 你看，
0: 对
1: 对，我就教你小方法，就能帮你解决了。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脑萎缩、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
0: 不行吗，梁老师？
1: 嗯，
0: 我言语不清是吧？这是就现在家有点发麻，
1: 发麻，
0: 这嘴唇子发麻。
1: 对呀，那不是脑神经导致的吗？
0: 说话就不清楚。
1: 嗯，
0: 如果不麻了吧？他说话深重。
1: 嗯，我明白，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用这个神经酸呢？赶快用上，用上呢最起码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再继续恶化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人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得了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点大脑这点神经元细胞让它多用几年，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呀
1: 啊，
0: 这梁老师啊，
1: 嗯，
0: 完了，我就到岁数，不到岁数，咱俩话我就看你。
1: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谁说啊？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这个我用完了之后啊，像那30多岁小伙子一样？我说不可能，我只能说啥呢？让你老化的速度，
0: 哎，
1: 正常是3年老化，我争取给你延迟到10年老化去，这不就挺好吗？是不是？
0: 不着病就行了。
1: 对 对, 对，
0: 我就知足了。
1: 是啊，踏踏实实的，按我的方法来吧。啊，
0: 哎，行，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啊。
3: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向您求助的。
3: 求助啊。
4: 哎，你看我算是半老不新的朋友。
3: 嗯，
4: 听节目有一个多月了。
3: 一个多月了。
4: 嗯，

0: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1: 好，
0: 杨老师，你看，主要是我是这个情况，我吧有肺心病，脑梗，失眠，一体多病。
1: 嗯，
0: 我是6年的肺心病。
1: 肺心病，
0: 这个病对我折磨的，简直活不下去了。
1: 嗯，
0: 我现在呼吸也特别困难。
1: 嗯，
0: 一天最少啊吸氧1个小时。
1: 哎呦，
0: 这6年了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1: 嗯，
0: 心脏总憋闷，动不动吧就气短。
1: 哦，
0: 但是心脏也不好，心脏没劲儿。检查吧说是心肌肥大，心肌缺血。你说再这样下去，那不就心衰了吗？真没法活了。
1: 你这个情况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啊？首先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肺心病的患者，最后90%的都会走向什么呢？走向心衰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实话实说了，最后你面临的都是心脏的衰竭。为什么呢？因为肺心病，首先我们肺脏它不能够进行血氧交换了。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啊，你看正常人一口气儿，比如说吸进来10个氧，但是你呢，这一口气儿最多也就3-4个氧，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一直处在这种严重的缺氧的状态当中，对吧？这种缺氧的状态直接导致我们心肌的缺氧，就是分配到我们心脏心肌当中的氧气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肌如果常年的缺氧的这种状态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什么呢？老化坏死啊，这样的情况，心脏的用的年头就比人家短得多得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心肌肥大，什么叫心肌肥大？说的好听点它是肥大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腔隙变小了。你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逐渐的出现慢性死亡的一个过程，听懂了吗？
0: 这是听懂了。像这段时间吧，很多人劝我用点那个辅酶开药石，说这个对心脏好，说能改善那个心肌缺血啥的。
1: 没错，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的原材料，也是我们心肌之所以能够健康的一个源泉，就是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有这个作用的，能够专门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而且还能够延缓你心肌啊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程度，减缓我们心肌细胞发生衰老啊或者是凋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你有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或者是有心肌缺血的患者，比如说平时啊就憋闷呐，气儿倒不上来呀，除了常规用药之外，我在临床上往往也会给大家伙配上这个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一定要补充啊。
0: 我记住了，我天天听节目开头说美国的那个辅酶 Q10 好。
1: 对啊，
0: 说实话，别的地方买的我也不信
1: 啊。
0: 咱们栏目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啊？
1: 就是你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 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没错啊。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呢和咱们中国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辅酶 Q10 我们是深入了解的，我们知道啊它是治疗级别的，不像咱们中国的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别的。但是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2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 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到这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辅酶 Q10， 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0: 老师，我要听懂了。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高低也不一样，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1: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 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啊，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辅酶 Q10 可能用上3-5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辅酶 Q10 用上半个月

0: 说一个月，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1: 哎呦，就那样，吴老师，我也不着急，我就等您这个国外进口红的开始了。
0: 那也咱也别差这两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现在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4: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
3: 嗯，
4: 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3: 是全球的，
4: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对的，
4: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3: 嗯，
4: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3: 嗯，
4: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3: 对
4: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3: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1: 嗯，
0: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时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1: 嗯，
0: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涂抹的氨糖。
1: 嗯，
0: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1: 嗯，
0: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两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1: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0: 对，
1: 这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1: 嗯，
0: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的话，那我就会给大家伙推广什么呢，海外的或者是咱们国内的最为高端的，这个含量最足的，这个成分最高的辅酶 Q10。
1: Q10 也能有
0: 辅酶 Q10？ 当然有啊。
1: 哦，
0: 所以说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想着把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得到，也不可能。
1: 嗯，
0: 得到那么多的产品也没用啊。
1: 对，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
0: 你得适合自己的，针对身上这个疾病的，
1: 对，
0: 你就选择。
1: 不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0: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1: 嗯，
0: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大型城市，这些老地区的这个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习惯，比如说目前可能没有听到关于我疾病的这个好的产品和方法。
1: 嗯，
0: 大家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给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打电话，
1: 对，
0: 留言，
1: 对，
0: 哎，我是什么疾病，
1: 嗯，
0: 能不能这个梁老师给我专门的针对我这个疾病的人群搞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是给我们讲讲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1: 嗯，
0: 咱们可以留言呢，你要什么你可以让我老梁去找，
1: 提诉求提要求。
0: 对，找不着那是我能力不足。是不是？
1: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给我们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能给大伙儿带来辅酶 Q10， 这真是好事儿。
0: 对，
1: 很多朋友都问，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在吃辅酶 Q10， 如果说有更好的那不是更好，
0: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吃辅酶 Q10 了。
1: 嗯，对，我得养着点儿。
0: 但是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早期的保健意识。
1: 嗯，
0: 你这种呢，我告诉你啊，静时，因为你年纪没到这个年纪、
1: 嗯、
0: 而且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1: 不，我是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实病，但我真不舒服。
0: 哦，那你就可以选择什么呢？含量一般的辅酶 Q10 就可以了。
1: 那我有好多，我为啥不用好的呢？我现在没有更好的，我就用一般的。
0: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1: 对，
0: 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1: 对、啊、
0: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已经有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嗯、
0: 普通的食品级的辅酶 Q10 基本上作用不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是一线城市最早播出的，当时就给大家伙搞过一批高浓度的这个含量极高的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产品
1: 啊，给我们带来过。
0: 对、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当时用上了以后啊，反应特别好。
1: 哦，
0: 嗯，
1: 我觉得吧，你还真是的，就我们只要对健康有益呀、啊、我们必须都选好的。
0: 那是
1: 衣服裤子鞋呀、啊、这些东西能穿能带能用就行，不必奢侈、
0: 嗯、
1: 但身体不行啊，就很多器官都跟我一辈子呢。
0: 对，
1: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留下遗憾。
0: 对，静时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1: 嗯，
0: 就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吃穿住行可能要求不那么高，
1: 不必有讲究，
0: 甚至有的人说糊弄糊弄都行了。
1: 嗯，
0: 但是唯独对我们的健康你能糊弄吗？
1: 不能。
0: 你糊弄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等于说糊弄谁呢？糊弄自己呢、
1: 嗯、对，受罪的也是自己呀、啊、
0: 对对对，所以说静时你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对我们的健康是不能够糊弄的。
1: 嗯，
0: 那么全球购这个平台专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效果好的、成分足的、活性好的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疾病有极大的帮助的。
1: 对，
0: 这就叫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你就像我们给这个汽车保养似的，咱们都开车吧，
1: 嗯，
0: 开车你时不时的就得给汽车保养吧。
1: 对，
0: 那你用好的高端的，比如说全合成的这种好的机油的话，进口的这个机油机滤的这个滤芯的话，是不是你保养这一次你这个汽车可能就多用个10年8年的？
1: 对呀。
0: 那你好，你糊弄它，用便宜的，或者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油，这滤芯啊还不是原厂的、
1: 嗯、
0: 你可能一年这车就报废了。
1: 你看似省了。

0: 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1: 哦，
0: 相信这个命数啊。
1: 嗯，
0: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
1: 对，这个说法。
0: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1: 哦，
0: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我问问你，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命数，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1: 命数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意思呢？
0: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命数，命数，它最早是出自于《易经》。
1: 嗯，
0: 什么叫命数呢？两层意思。
1: 嗯，
0: 命是什么？叫天命。
1: 嗯，
0: 数是什么？叫气数。
1: 嗯，
0: 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
1: 嗯，
0: 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48000岁。
1: 四万八千岁
0: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1: 哦，
0: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1: 哦，
0: 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1: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1: 哦，
0: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1: 哦，
0: 得到人没的时候
1: 才知道，
0: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
1: 才知道这个数，
0: 是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
1: 嗯，
0: 而且静时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60代。
1: 60代。
0: 那么按60代的次数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啊、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
1: 哦，
0: 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
1: 哦，
0: 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
1: 哦，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的。
1: 那你说有的人哈，
0: 嗯，
1: 他心动过速，
0: 嗯，
1: 或者是心动过缓
0: 啊，
1: 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0: 就是你这个问题，
1: 对不对？他会
0: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
1: 嗯，
0: 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1: 什么？
0: 叫心律失常。
1: 嗯，
0: 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
1: 嗯，
0: 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1: 对呀，血泵啊。
0: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
1: 嗯，
0: 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1: 出来，
0: 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
1: 嗯，
0: 它就够用了，
1: 嗯。
0: 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1: 嗯，再来一下。
0: 他得多挤2下、3下或者4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1: 对，慌了。
0: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养。
1: 嗯，
0: 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1: 对，
0: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2下。
1: 嗯，
0: 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
1: 嗯。
0: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心跳过缓的情况。
1: 累了，我跳不动了。
0: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
1: 嗯，
0: 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1: 对，
0: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 就降下来
1: 了，嗯，跳不动了呀。
0: 就我们说，人出来混，早晚都得
1: 还，
0: 是不是？早晚。

0: 第六回，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1: 晚期了还会过速？
0: 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1: 回光返照啊！
0: 哎，你看看，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
1: 嗯，
0: 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突突突突突突突跳的没完没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
1: 哇！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心跳过速，然后长时间的心跳过
1: 缓，
0: 然后还有一年到三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1: 油尽灯枯了。
0: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1: 从流失到坏死到没有。
0: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
1: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
1: 嗯，
0: 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1: 嗯。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时，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1: 什么动物最快呀？
0: 对，心脏跳得最快。
1: 不知道。
0: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1: 跳得最慢，王八。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0: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是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1: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0: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1: 哇！
0: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1: 肯定啊。
0: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
1: 啊，
0: 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0: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对，
0: 心律失常的人
1: 几个阶段，
0: 早期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他的心跳，他肯定是失常的。
1: 嗯，
0: 看里面背后的问题，
1: 嗯，
0: 是辅酶 Q 是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1: 看实质。
0: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十，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
1: 嗯，
0: 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
1: 哦，
0: 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
1: 嗯，
0: 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
1: 嗯，
0: 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它的心脏跳动这么快，它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它的血压也高，
1: 嗯，
0: 高压220，低压180，
1: 哇！
0: 你算算，它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
1: 哦，
0: 但是它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1: 它能活多少年？
0: 能活30年。
1: 哎，
3: 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

0: 他的心脏啊，啪！
1: 对喽，这净说你就说到点儿上了，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10 的含量10倍之多。
0: 那么厉害呀！
1: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但是反过来讲，人家尽管消耗的辅酶 Q10 比较多，但是他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所以说，别看他心率比较快，但是呢，他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他自身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足够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0: 短。
1: 要短。
0: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1: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这个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它的并发症有很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我们
0: 乱跳，
1: 乱跳、房颤，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跳动，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不规律。
0: 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跳的没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1: 对呀，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0: 供不上，
1: 对呀，心脏就是泵血的
0: 对，
1: 嘛，
0: 供不上，
1: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0: 对
1: 一会儿
0: 呀，
1: 多一会儿少的，
0: 对，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0: 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
1: 对，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的话，这个人还好一点，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0: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
1: 对。
0: 们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1: 他最氧，
0: 对，
1: 他的氧中毒。
0: 对，
1: 就是说，即使你假如说在西藏待了1年2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最怕的是忽
0: 来来
1: 高
0: 回
1: 忽
0: 回，
1: 低，忽高忽低。
0: 折磨我
1: 对，这
0: 呀！
1: 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净石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0: 厉害呢！
1: 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0: 对，
1: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0: 对，
1: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它能够慢慢的适应，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这是其一。另外，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0: 对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 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一会儿

0: 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1: 脑梗。
0: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1: 那心梗了。
0: 不就是心梗吗？
1: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0: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概率更大。
0: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汗呢？
1: 对，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0: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
1: 嗯，
0: 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1: 多少？
0: 5倍之高。
1: 哇！
0: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1: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不对？防患于未然。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啊，静石，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
1: 嗯，
0: 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1: 这太好了，
0: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药要强上百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静时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
1: 嗯，
0: 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哎呦，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你挂号都不给你挂。
1: 哦，
0: 啊，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
1: 哦，
0: 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啊，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
1: 嗯，
0: 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
0: 对，
1: 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
1: 嗯，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ou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
1: 哦，
0: 哎呦，了不得了。
1: 哦，
0: 静石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1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哦，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素。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素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一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嗯，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 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

0: 震异常性的抖动，
1: 就
0: 叫
1: 车
0: 车震。
1: 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
1: 啊。
0: 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速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速了吗？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头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速，它会持续1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好了。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儿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3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啊，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室上速的这个药物，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敬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恩师，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享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呀，没有药啊，只能在那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
0: 对
1: 炊
0: 呀，
1: 呀。
0: 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呀？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还不难
1: 什
0: 啊。
1: 么？
0: 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随身的这个触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压舌板
1: 压舌板？
0: 啊，就是平时在医院你见过这压舌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让你喊啊，是吧？这就是压舌板。我就把这个压舌板啊，轻轻的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 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
0: 他这
1: 呢。
0: 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的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儿。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的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儿。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的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就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儿，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
0: 就是好
1: 猫。
0: 猫。所以说，我不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静石， 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
1: 啊，
0: 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的舌根部走来的。
1: 哦，
0: 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
1: 哦，
0: 这招啊，大家
1: 老师您太牛了、
0: 啊、
1: 真的，你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止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止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
1: 嗯，
0: 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就是经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才保住了他的这个性命。
1: 哦，
0: 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
0: 对，
1: 很有活力，
0: 所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
1: 嗯，
0: 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静时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刻，它能救你的命。
1: 哦哦哦！
0: 它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到了关键时候它能够应急呀、啊、
1: 嗯嗯，
0: 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
1: 嗯，
0: 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啊、门都没有吧、嗯、
1: 对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呀、啊、
1: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0: 嗯、能救命，
1: 对吧？
0: 是不是、啊、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1: 对，
0: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嗯、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嗯、我们就有这个一手的资料
1: 跟踪。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
1: 嗯，
0: 早搏啊，
1: 嗯，
0: 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儿砰砰砰砰跳，
1: 嗯，晃、
0: 啊、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
1: 嗯，
0: 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这些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1: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给用上。
0: 对，
1: 是不是？
0: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的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1: 哎，
0: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
0: 滴。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 十，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用好了。
1: 嗯，
0: 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1: 对，
0: 平时没啥事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救治的不及时，人是不是马上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这种情况多不
1: 多
0: 吧？
1: 多
0: 多，
1: 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啊，妈，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现，
0: 是不是？新闻都有报道，是吧？
1: 想吓人呢。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 辅酶 Q 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1: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

0: 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大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课，是不更好吗？
1: 这竟是又给我找活了。
0: 对呀，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1: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扣食，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
0: 嗯，
1: 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0: 对
1: 啊，
0: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1: 好，
0: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嗨，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梁老师啊。
1: 嗯。
5: 我要是一寻有点事儿啊。
1: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5: 我这脑袋疼啊。
1: 脑袋疼。
5: 四年了。啊，大医院了，我也都去了。
1: 都去了，哦。
5: 都去了，也检查不了了。
1: 检查不着的辅酶扣食，它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两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扣食，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到这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辅酶扣食，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6: 老师啊，我说听懂了，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高低也不一样，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1: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辅酶扣食，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辅酶扣食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辅酶扣食，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啊，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辅酶扣食，可能用上三五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辅酶扣食用上半个月，多说一个月

0: 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1: 哎呦，就那样，李老师，我也不着急，我就等您这个国外进口红的时候使了。
0: 嗯，那也咱也别差这两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现在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跟平台的家人反馈啊，说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了，好东西也太多了，选不过来了。
4: 选不过来。其实呢，在这儿啊，我得跟咱们大家伙声明这么一点，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平台，我只是负责咱们中国地区的宣讲。
3: 嗯，
4: 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
3: 是全球的，
4: 对，全球的，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对的，
4: 覆盖有目前来讲有30多个国家，
3: 嗯，
4: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宣讲人，
3: 嗯，
4: 我们就是把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
3: 对，
4: 服务于全球的每一位的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3: 嗯，
4: 那么对。

0: 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全球购呢，我觉得是服务于咱们全国几亿人的这个平台。
1: 嗯，
0: 在咱们这个平台，就像静石你说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吧。
1: 嗯，
0: 之前还给大家伙调理这个骨病的可涂抹的氨糖。
1: 嗯，
0: 澳大利亚的大家伙也见过了。
1: 嗯，
0: 也有可能再过几天还会给大家伙搞这个全国2亿人都关心的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给大家伙开一个专场，也有可能、
1: 会有心脏病的专场。
0: 对，
1: 这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性质。
1: 嗯，
0: 专门给大家伙寻找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品质最高的一些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假如说要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的话，那我就会给大家伙推广什么呢，海外的或者是咱们国内的最为高端的，这个含量最足的，这个成分最高的辅酶 Q10。
1: Q10 也能有
0: 辅酶 Q10？ 当然有啊。
1: 哦，
0: 所以说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想着把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都得到，也不可能。
1: 嗯，
0: 得到那么多的产品也没用啊。
1: 对，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
0: 你得适合自己的，针对身上这个疾病的，
1: 对，
0: 你就选择。
1: 不适合的再好也没啥用。
0: 对呀，不适合的你留给别人。
1: 嗯，
0: 你抢的有什么用啊？咱们就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些大型城市，这些老地区的这个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习惯，比如说目前可能没有听到关于我疾病的这个好的产品和方法，
1: 嗯，
0: 大家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给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打电话，
1: 对，
0: 留言，
1: 对，
0: 哎，我是什么疾病，
1: 嗯，
0: 能不能这个梁老师给我专门的针对我这个疾病的人群搞一个好的产品，或者是给我们讲讲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1: 嗯，
0: 咱们可以留言呢，你要什么你可以让我老梁去找，
1: 提诉求，提要求，
0: 对，找不着那是我能耐不足，是不是？
1: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给我们开一个心脏病的专场，能给大伙儿带来辅酶 Q 十，这真是好事儿。
0: 对，
1: 很多朋友都问，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在吃辅酶 Q 十，如果说有更好的，那不是更好？
0: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吃辅酶 Q 十了，
1: 嗯，对，我得养着点儿、
0: 但是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早期的保健意识。
1: 嗯，
0: 你这种呢，我告诉你啊，静石。因为你年纪没到这个年纪、
1: 嗯、
0: 而且你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1: 不，我是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实病，但我真不舒服。
0: 哦，
1: 就用一般的。
0: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1: 对，
0: 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1: 对、啊、
0: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
1: 就用一般的。
0: 对，确实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1: 对，
0: 有好的当然用好的了。
1: 对、啊、
0: 但是凡是心脏有问题的已经有表现出来的这种，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普通的食品级的辅酶 Q 十基本上作用不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城市是一线城市最早播出的，当时就给大家伙搞过一批高浓度的这个含量极高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
1: 啊，给我们带来过。
0: 对、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当时用上了以后啊，反应特别好。
1: 哦，
0: 嗯，
1: 我觉得吧，你还真是的，就我们只要对健康有益呀、啊，我们必须都选好的。
0: 那是
1: 衣服、裤子、鞋呀、啊，这些东西能穿、能戴、能用就行，不必奢侈、
0: 嗯。
1: 但身体不行啊，就很多器官都跟我一辈子呢。
0: 对，
1: 不能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留下遗憾。
0: 对，静石，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
1: 嗯，
0: 就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吃穿住行可能要求不那么高，
1: 不必有讲究，
0: 甚至有的人说糊弄糊弄都行了。
1: 嗯，
0: 但是唯独对我们的健康你能糊弄吗？
1: 不能。
0: 你糊弄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等于说糊弄谁呢？糊弄自己呢、
1: 嗯、对，受罪的也是自己呀、啊、
0: 对对对，所以说静石你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对我们的健康是不能够糊弄的。
1: 嗯，
0: 那么全球购这个平台专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效果好的、成分足的、活性好的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疾病有极大的帮助的。
1: 对，
0: 这就叫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你就像我们给这个汽车保养似的，咱们都开车吧，
1: 嗯，
0: 开车你时不时的就得给汽车保养吧。
1: 对，
0: 那你用好的高端的，比如说全合成的这种好的机油的话，进口的这个机油机滤的这个滤芯的话，是不是你保养这一次你这个汽车可能就多用个10年8年的？
1: 对呀，
0: 那你好，你糊弄他，用便宜的，或者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油，这滤芯啊还不是原厂的，你可能一年这车就报废了。
1: 你看似省了，其实呢消耗更。

0: 的。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讲，就跟这个保养汽车是一样的。
0: 嗯。
1: 好的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多用那么10年20年的。
0: 嗯。
1: 你现在七八十岁了，多用个10年20年，90100了，这不挺
0: 多
1: 好吗？
0: 值啊！
1: 但是你用的产品要如果是糊弄自己的话，你可能这3年5年就开始遭罪了，
0: 是哈。
1: 是不是？
0: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老师
1: 嗯。
0: 说人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有这个说法吗？就你一辈子跳多少下都是有定数的，
1: 定数是
0: 真的
1: 吧？
0: 吗？
1: 其实，就像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说，哎呦，我信命啊，
0: 哦，
1: 相信这个命数啊。
0: 嗯，
1: 刚才你说的是人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是有定数的，是
0: 对，有
1: 吧？
0: 这个说法。
1: 还有人说什么呢？就是一辈子你该吃多少的饭，也是有定数的，
0: 哦，
1: 该挣多大的钱也是有定数的，心跳一辈子得跳多少次。

0: 两层意思。
1: 嗯，
0: 命是什么？叫天命。
1: 嗯，
0: 数是什么？叫气数。
1: 嗯，
0: 那么所谓的命数，直白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天注定的人的寿命。
1: 嗯，
0: 这叫命数。那么庄子就说了，说人的天命是多少啊？48000岁。
1: 四万八千岁，
0: 谁能活那么长？不可能，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活多长时间，真的得看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气数。
1: 哦，
0: 我们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大家伙都能看到，说姜子牙掐指那么一算，商纣无道，气数已尽，该亡国了。
1: 哦，
0: 你看这里头讲的就是气数已尽，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这个国家的寿命已经到头了。
1: 那您是说人的寿命是有数的，心脏跳动它也是有数的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咱不是算命的。
1: 哦，
0: 你说我这个心跳到底有多少啊？
1: 哦，
0: 得到人没的时候
1: 才知道，
0: 才知道。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寿命是有数的，心跳的这个跳动的次数有数的，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老天爷知道，你得走完这一辈子
1: 才知道这个数，
0: 是吧？你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能说是命中注定吗？
1: 嗯，
0: 而且静时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细胞啊，它的分裂的次数是多少呢？是60代。
1: 60代。
0: 那么按60代的次数来讲的话，我们人的天命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外界的什么细菌啊、空气的氧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应该是120岁。
1: 哦，
0: 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叫天命，120岁。
1: 嗯，
0: 那么你就按这120岁来讲，我们这一辈子的心跳，如果说你按每分钟60次来计算的话，那我们人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情况下，我们心跳的次数应该在26亿次左右。
1: 哦，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你的心跳的总数是有限的。
1: 那你说有的人哈，
0: 嗯，
1: 他心动过速，
0: 嗯，
1: 或者是心动过缓
0: 啊，
1: 对他的寿命有没有影响呢？
0: 就是你这个问题，
1: 对不对？他会
0: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你说有的人心跳过速，
1: 嗯，
0: 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咱们临床上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称呼，
1: 什么？
0: 叫心律失常。
1: 嗯，
0: 记住啊，你说刚才有的人是心跳过速，有的人心跳过缓，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记住，我们心跳的这种快与慢，它都是有周期性的。
1: 嗯，
0: 刚开始心律失常的人一定是心跳过速的。为什么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人的心跳是干嘛的呀？给我们人泵血的呀。
1: 对呀，血泵啊。
0: 那我们正常人心脏，你的心肌细胞是有劲儿的，
1: 嗯，
0: 挤那么一下，这血就能够
1: 出来，
0: 然后分布到我们全身上下了，它就够用了。但是心律失常的人，你挤这一下，这血不够用，怎么办？
1: 嗯，再来一下。
0: 他得多挤2下、3下或者4下，是不是你心跳就过速了？
1: 对，慌了。
0: 慌了的时候才能满足我们身上的血液的这种供养。
1: 嗯，
0: 所以说你心跳的速度肯定要比正常人快。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它没劲儿了。
1: 对，
0: 它没劲儿的话，只能干嘛？多跳2下。
1: 嗯，
0: 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患者早期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心跳过速。
1: 嗯。
0: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什么？心跳过缓的情况。
1: 累了，我跳不动了。
0: 对呀，就是咱们说早八晚五，那好了，我今天晚上加班，那你明天你就得还回来。
1: 嗯，
0: 对吧？我们心跳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就能够跑这个5000米，你偏得让他跑10000，你是不是最后就给他累死了？
1: 对，
0: 当他出现这种功能性的下降，彻底的已经这个老化了的话，他没劲儿了的话，他也蹦不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身上这个血液够不够用了，他这个心跳的速度怎么样就降下来了。
1: 嗯，跳不动了呀。
0: 就我们说人出来混早晚都得
1: 还，
0: 是不是？早晚都得还。好了，这是心律失常后期的患者。那么到心律失常晚期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会出现这种心律过速的情况。
1: 晚期了还会过速？
0: 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出现这个心律过速，都是病入膏肓的患者。
1: 哦，
0: 这有点像什么啊？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他就是把油灯当中的最后一滴油给你燃尽了，
1: 回光返照。
0: 哎，你看看，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当大夫的都会摸他的脉搏，
1: 嗯，
0: 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一摸他脉搏，突突突突突突跳的没完。

0: 得了的。这个人就是要耗尽他最后的一滴心血了。
1: 哇！
0: 所以说你看啊，凡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往往三个阶段，刚开始什么、
1: 嗯、
0: 心跳过速，然后长时间的心跳过缓、
1: 嗯、过缓，
0: 然后还有一年到三年左右的一个后期的心跳过速，
1: 油尽灯枯了。
0: 对，往往都是这个过程，这是心律失常的患者。而且早期的心跳过速，中期的心跳过缓，到这个末期的再次的心跳过速，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啊，是我们心肌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量的流失的一个表现。
1: 从流失到坏死到没有。
0: 对，你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
1: 哦，那它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对，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多与少决定的是什么啊？决定的就是我们心肌细胞是否健康。
1: 嗯，
0: 它有没有劲儿，它是不是一个壮年，就取决于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
1: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石，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心脏它跳得最快吗？
1: 什么动物最快呀？
0: 对，心脏跳得最快。
1: 不知道。
0: 那什么动物心脏跳得最慢？
1: 跳得最慢，王八。王八跳得最慢，它不动啊。
0: 没错，就是最慢的我们能猜到，是吧？最快的不知道，是吧？嗯，我告诉你，世界上心脏跳动的最快的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蜂鸟。
1: 蜂鸟它跳得怎么最快呢？
0: 我们研究发现啊，蜂鸟啊，它的心脏每分钟可跳动300次左右。
1: 哇！
0: 但是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心跳，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大量的消耗我们说这个辅酶 Q 十？
1: 肯定啊。
0: 所以说这个蜂鸟，别看它心跳是最快的，
1: 哦，
0: 它的寿命也是最短的。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心跳跳得快，寿命就短；心跳跳得慢，寿命就长？
0: 分过程，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啊、对，
0: 心律失常的人，
1: 几个阶段，
0: 早期对也是心跳过速的。然后中后期是心跳过缓的，
1: 嗯，
0: 到最后还会心跳过速，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什么呢？不要研究他的心跳，他肯定是失常的，
1: 嗯，
0: 看里面背后的问题，
1: 嗯，
0: 是辅酶 Q 十流失逐渐增多，到最后没有了，人也就没了，灰飞烟灭了。
1: 看实质。
0: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蜂鸟跳那么快的心脏，它消耗辅酶 Q 十最后都消耗没了，它的寿命最多最多才3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动物，长颈鹿，
1: 嗯。
0: 长颈鹿它的心脏啊跳得也快
1: 哦，
0: 每分钟是150下到300下之间。
1: 嗯，
0: 就是这个长颈鹿在那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心跳每分钟也是100次左右。
1: 嗯，
0: 那么按道理讲，是不是它的心脏跳动这么快，它的寿命也应该很短呢？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恰恰相反，而且我们发现了这长颈鹿不但是心跳快，它的血压也高。
1: 嗯，
0: 高压220，低压180。
1: 哇，
0: 你算算，他这个心跳也好，包括这个血压也好，是我们正常人的2.5倍啊。
1: 哦，
0: 但是他的寿命却是蜂鸟寿命的10倍之高。
1: 他能活多少年？
0: 能活30年。
1: 哎，那是不是就说明长颈鹿它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啪，
0: 对喽，这静时你就说到点上了，
1: 哦，
0: 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我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医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就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
1: 嗯，
0: 我们就发现这个长颈鹿的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我们正常人、年轻力壮的人，就心脏当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10倍之多。
1: 那么厉害呀？
0: 就什么意思呢？你别看他心脏跳得快，类似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早期的患者。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人家 尽管消耗的辅酶

0: Q 值比较多，但是它自身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就相当的足，人家够损失的
1: 哦。
0: 所以说别看它心率比较快，但是呢它这个心脏的寿命能够维持30年，它自身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就足够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心律失常的人他的寿命一定和正常人比怎么样
1: 短，
0: 要短。
1: 那您说为什么说心律失常它就是短寿的病呢？
0: 嗯，
1: 您看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人一生的心脏跳动它是有数的，早跳完早结束啊。
0: 没错，但是呢这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从客观上来讲呢，心律失常它除了自身的危害性，我刚才说了，早期是心跳过速，中期后期是心跳过缓，到最后咱说油尽灯枯的时候，回光返照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心跳过速，这个人就没救了，病入膏肓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心律失常自身的疾病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周期。那么同样心律失常的患者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个产生，它的并发症有很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寿命，比方说我们心律失常的人，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
1: 乱跳，
0: 乱跳，房颤，心脏没有规律的这种调动，快的时候200多下，慢的时候每分钟还不到50下，不规律，
1: 哎，老师，您说这个心脏跳的没规律，人体能有哪些危害呢？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并发症就来了。心律失常首先会导致人各个器官怎么样？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
1: 供不上。
0: 对啊，心脏就是泵血的嘛，
1: 供不上，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是不是就是补充血液的能力就下降了？时快时慢，我们心脏这个往外射血的这种频率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1: 对，
0: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人体很多重要的器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人的大脑，还有肾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脏，这些娇贵的脏器，这些器官一旦出现时而缺血时而这个血足这种频繁的交替的话，我们的这个脏腑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
1: 就好像水泵抽水浇地一样。
0: 对，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人呢在缺氧环境下有一种耐受，如果你长时间就处在缺氧状态的话，这个人还好一点，就怕是时而这个缺氧时而这个氧足。
1: 就像我们到西藏高原，我们受不了，西藏高原的人下来到我们这儿他也不行，
0: 他醉氧，
1: 对，
0: 他的氧中毒。
1: 对，
0: 就是说静止你，假如说在西藏待了1年2年，你适应这种缺氧的状态，你身体也不会有影响。最怕的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1: 折磨我。
0: 对，这个时候会直接导致我们人的很多组织器官突然间的怎么样灭火，突然间的卡壳，那就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水泵抽水浇地，这一看静时就是个庄稼地一把好手。
1: 厉害呢。
0: 举例子很恰当，是吧？心脏就好比是我们人体的水泵一样。
1: 嗯，
0: 当你这个水泵一旦老旧了受损了，你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是时多时少？
1: 对，
0: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1: 对，
0: 那我们的庄稼地也是怕这个，要不然你就一直缺水，它能够慢慢的适应，一会儿多它涝了，一会儿少它旱了，这对庄稼会影响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一样。这就是心律失常会引发我们多个器官缺血缺氧的一个受损。这是其一。另外，心律失常特别容易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什么？形成血栓。我们就像一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正常流动的话，它不会有淤泥的堆积。如果说你这个河道要是说没有水的话，反而这个淤泥怎么样就堆积了。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河流啊，你一直匀速的，不管你快和慢，一直匀速的在流淌的话，也不会形成这个血栓。最怕的是就像心律失常一样，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一旦形成这个血栓了，它再脱落下来的话，它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堵上了，这就是什么？脑梗。
1: 脑梗。
0: 那么堵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什么？
1: 那心梗了。
0: 不就是心梗吗？
1: 一直以为血栓是日积月累的堆积而成，其实没想到心律失常的朋友也是能够得上这样的隐患。
0: 心律失常的患者要比很多我们正常的人容易得这个血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概率更大。
0: 对，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啊？炎热的夏季， 就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出？

0: 汗呢？
1: 对啊，出汗代谢更好了呀。
0: 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水分就流失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水分流失了，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啊，对，
0: 本身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你这个血流的速度忽快忽慢，忽快忽慢，就特别容易造成血栓的脱落和形成。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脑中风的、心梗的发病率要比我们正常人，我刚才说高出很多。
1: 嗯，
0: 你知道高出多少吗？
1: 多少？
0: 5倍之高。
1: 哇！
0: 心衰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风险增加3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加的应该加倍的重视和小心。
1: 哎，老师，心律失常如果它的危害那么大，
0: 嗯，
1: 它都有哪些症状的表现，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不对？防患于未然。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啊，静石，就以前呢，我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救治一些重症的、急症的这个心律失常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啊，咱们这个要是遇见这个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急救？
1: 嗯，
0: 我们日常都有哪些症状？平时该如何的调理和治疗？这个我觉得啊，有必要跟大家伙解释解释。
1: 这太好了，
0: 是不是？大家伙学到知识，这个是比是用药要强上百倍呀。
1: 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静时我也讲过，英国圣玛丽医院它是一个皇家的医院，
1: 嗯，
0: 有点像咱们北京301医院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英国的圣玛丽医院到今天为止也只给什么呢？皇室、贵族、有政治地位的人、有经济地位的人服务的医院。
1: 哎呦，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你挂号都不给你挂。
1: 哦，
0: 啊，这个和咱们中国的301医院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北京301医院是会接到很多的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但是对咱们老百姓也是可以开放的。
1: 哦，
0: 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就想呗，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工作的时候，那都是给一些这个社会精英啊、皇室家族啊、皇亲国戚啊，给他们治病，这相当于是咱们中国以前的御医吧。
1: 御医，
0: 你就想呗，咱们以前给皇上看病的叫御医，对吧？
1: 嗯，
0: 你用药啊，你想的办法啊，想的招啊，是不是必须得加倍的小心谨慎？
1: 那当然了，
0: 过去把御医比作成什么呀？就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这种职业。
1: 御医是高危行业呀，这要是出现了误诊，那不得满门抄斩？
0: 对，谈不到满门抄斩和这个诛九族了。但是同样，在英国圣玛丽皇家医院，我们这个所有的方案都是谨慎又谨慎的。
1: 嗯，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当时他到我们医院，就是突发的这个胸闷、心慌。然后来这一直吵吵啊，吵什么 my heart go，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用这个听诊器，我就给他听诊。
1: 哦，
0: 哎呦，了不得了。
1: 哦，
0: 静石你知道吗？当时的心率有多少吗？
1: 100。
0: 少了。
1: 150。
0: 还是少了。
1: 还少了
0: 啊。
1: 200。
0: 这回多了。当时他1分钟的心率能跳到160下。
1: 160下。
0: 当时在我们临床上心率跳到160下叫什么呢？叫室上素。
1: 上树了？谁上树了？
0: 上树还阳上树呢？你说你不是谁上树了，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指的就是我们心室。
1: 哦，
0: 心室跳动性的这个过速了，我们简称临床上叫室上素。
1: 我天哪，
0: 这种室上素是非常常见的恶性的心律失常的一种表现。
1: 一分钟心跳160下，那得跳成啥样啊？
0: 你开过车是吧？
1: 嗯，
0: 开过车，经历过车震没有？车震啊，我说这个车有毛病了，那种车震就抖，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经历过哈。我说的这种车的异常性的抖动是车的一种毛病，缺缸了，我们叫车震。
1: 啊，
0: 异常性的抖动叫
1: 车突突突突突。
0: 对，是因为车出现毛病了，出现了突突突突突。
1: 哦，
0: 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车突突突突。能明白意思吧？
1: 啊，
0: 那么我刚才说的室上素心率，如果说达到了160到200之间，不就可以定义成室上素了吗？
1: 嗯，
0: 它的心跳的这种频率，就像是你汽车缺缸了之后，方向盘在你手里头突突突突突突抖动的这种频率，
1: 那有握不住的呀。
0: 对呀，然后往往这种室上素它会持续1秒或者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乃至于更严重的 会持续数天的时候。

0: 发作起来特别突然，停止的时候也非常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好了。那么这种患者往往容易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叫急发性的心力衰竭，就突然间你心脏就没劲了，变成心衰了，而且出现这种心衰往往都是三级以上的心衰。
1: 哎呀，
0: 另外一种情况那更可怕了
1: 啊，
0: 就是直接导致猝死。
1: 哎呦天，
0: 就人就没了，猝死了。
1: 那怎么办呀？生命攸关呀，生死攸关呀。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伯爵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猝死的风险啊。所以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把他的心率得降下来。这先保命嘛。那么当时这个我们医院手边上这个治疗室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室上素的这个药物。你去取吧，重新调配啊，时间来不及。可能几秒钟的事儿，人就没了。那当时要不怎么说呢啊，就是我时不时的经常就感谢我的老恩师，就是这个张景仁老先生啊，现在虽然不在了，就每次我提到这个救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老恩师。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20岁之前，我真是在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用一辈子的一些的好的方法
1: 啊。
0: 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在那傻等着，为什么呢？手里没有武器呀，没有药啊，只能在那儿等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0: 我呢，当时就用到我老恩师教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的绝招，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心率就给降下来了。
1: 心率都160了，什么绝招能一下子降下来呀？
0: 你不敢相信吧？要怎么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很多的好宝贝啊！我跟你说，咱们以后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争取啊，时不时的给大家伙教一些这些小妙招。还不难。
1: 什么？
0: 就是我当时就把我这个随身的这个出诊箱我就打开了，用什么呢？压舌板。
1: 压舌板
0: 啊，就是在医院你见过这压舌板吧？就是摁着你的舌头让你喊啊，是吧？这就是压舌板。我就把这个压舌板啊轻轻的按压在这个威尔逊伯爵的这个舌根上，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我就听他的这个心跳，一边压一边听，而且我压的这个频率是随着他的心跳来进行调节的，
1: 一直压他的舌头。
0: 对，然后当时威尔逊伯爵还不习惯啊 ，stop stop stop，
1: 那肯定告你停啊，那手抠嗓子眼儿，那谁能受得了？多恶心啊！
0: 对呀，这受不了啊，抠嗓子眼儿，
1: 对呢，
0: 他这干哕呀。但是你尽管是他出现这种干呕的情况了，我就说了，我说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在给你急救呢。这个方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学啊，一手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跳，然后一手按压你的舌根地方。
1: 如果我心跳的特别慌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手抠嗓子眼儿。
0: 对，不让你抠吐了啊，就是按压
1: 压它。
0: 当你速度快的时候，就使劲的按下去，慢了就给它抬起来，随着你心脏的这个频率来按压你的嗓子眼儿。
1: 哦，自己找频率。
0: 对，当时我就按这个方法，持续的给这个威尔逊伯爵按压他的舌根，大概按压了10分钟左右，他这个心率一点一点就下来了。每分钟72次，
1: 那这怎么压舌根就能够降心率呢？
0: 是这个很多人不理解是吧？
1: 哦，
0: 有很多中医大夫会这个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为啥呀？
0: 因为我经常我说啊，就是一个大夫啊，就我们说，不管你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猫，
0: 就是好猫。所以说，我不赞同什么，我是学中医的，我是学西医的，我是生命科学的，咱们分门分派。其实我们所有的医学就是给我们患者服务的。你要作为一名这个优秀的大夫的话，你作为一个就是能够用很多的绝招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个大夫的话，你中医西医苗医藏医你都应该明白。那么就是这招，我告诉你，实际上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按压这个舌根，实际上我告诉你，静时在刺激你的迷走神经，你知道吗？我们的迷走神经就是从我们舌根部走来的。当你在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时候，通过信号的传导，它就可以使得你异位的心率就通过神经的调节慢慢的给你恢复正常了。这招啊，大家伙
1: 老师您太牛了，真的救了他的命啊。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急救确实咱们用了这个压舌根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对，当时最应景了。
0: 但是静止你刚才说了，说是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你，静止还真就不是我的作用。就按照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咱们国内的话，很多患者

0: 者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衰，
1: 嗯，
0: 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老爷子，人家平时就是经常的补充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1: 嗯，
0: 这才保住了他的这个性命。
1: 哦，
0: 而且人家用那个辅酶 Q 十，可不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辅酶 Q 十，人家是高含量的、浓度极高的辅酶 Q 十，
1: 说明老爷子心肌细胞还是很丰满，
0: 对，
1: 很有活力，
0: 所以说就保住了他的性命。我只是什么呢？借花献佛。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心肌到底健康不健康，取决于什么？
1: 辅酶 Q 十的含量，
0: 辅酶 Q 十的多与少，
1: 嗯，
0: 它决定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和死。而且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明显的显示啊，静时每天我们人要是补充10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话，它可以直接营养我们人的10亿的心肌细胞。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只要咱们每天补充100毫克的浓度好的、高的这种辅酶 Q 十，到了关键时刻。他能救你的命，
1: 哦哦哦，
0: 他能救急，能救你的性命。
1: 就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凡是有心律失常的患者，每天我们应该补充足够的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到了关键时候，他能够应急呀。
1: 嗯嗯，
0: 就好比打仗一样，马上就要开战了，你手里头没有弹药，你拿什么打呀？
1: 嗯，
0: 更别提什么打胜仗了，门都没有吧。
1: 对嘛，人家是英国皇家的伯爵，人家肯定能弄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对呀，
1: 天天吃，天天储备，所以人家在关键时刻能救上命，
0: 能救命，
1: 对吧？
0: 是不是？
1: 一样。
0: 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很了解，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医生团队，
1: 对，
0: 保健医，他的身体情况，从他这个4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一手的资料
1: 跟踪，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啊。在平时的时候偶尔呢会感觉到一些比如说心悸啊，
1: 嗯，
0: 早搏啊，
1: 嗯，
0: 平时自己也能够感觉到胸口窝这儿砰砰砰砰跳，
1: 嗯，晃，
0: 像打鼓似的。而且呢他还有什么呢？有心慌、焦虑、紧张、害怕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心律失常的表现。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不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吗？
1: 嗯，
0: 早搏、偷停、房颤、心跳过速、心跳过缓、焦虑、紧张、害怕，我告诉大家伙，这些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1: 其实有这些症状，咱们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每天都把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给用上，
0: 对，
1: 是不是？
0: 记住了啊，心律失常啊，只有你在失常的一刹那，你做心电图才能够检查出来。
1: 哎，
0: 你过后再去检查，你检查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得自己去品。那么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心律失常的患者，一般来讲，你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特效药。想彻底的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的话，它的治疗一定是在于日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
0: 滴。对，就是针对我们心律失常患者，这句话太重要了。点点滴滴的治疗，比如说辅酶 Q 十，点点滴滴的每天的补充，我们慢慢的症状就逐渐的就不会明显了。就像这个伯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1: 嗯，
0: 就是坚持的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用好了，
1: 嗯，
0: 用好了，人家基本上就没有再次的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平时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心律失常的问题，但是我这话这么说，但有多少人都不重视啊？
1: 对，
0: 平时没啥事儿，打麻将的该打麻将打麻将，该遛弯遛弯，突然间心律失常了啊，肾上素了。救治的不及时，人是不是马上就没了？
1: 对对，
0: 你说这种情况多不
1: 多
0: 吧？
1: 多
0: 多，
1: 麻将桌啊、公交车呀、马路边啊，妈，猝死的这样的新闻总会出现，
0: 是不是？新闻都有报道，是吧？
1: 想吓人呢。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一定要在日常调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用什么调理？用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找人呐、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啊帮大家伙找一找这样的好的产品。
1: 咱们大伙找人还不如找老师，对不对？老师神通广大的，如果大家需要，可以让老师通过我们平台的力量给大家弄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更好吗？
0: 这竟是又给我找活了。
1: 对呀、
0: 啊，
1: 你找人不如找您啊。
0: 之前呢，确实我记得是1年前还是2年前，确实给大家伙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批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不好说，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
1: 嗯、
0: 需要的话，我再想想办法。
1: 嗯，
0: 这个看大家伙的这个需要吧。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统一的跟老师我们一起来那个申请申请。
0: 好，
1: 那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 想用好点。

0: 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嗨，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梁健。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梁老师啊，
5: 嗯，
6: 我要跟你请教点事儿啊。
5: 哎呦，别客气，谈不到请教。
6: 嗯，我这脑袋疼啊。
5: 脑袋疼。
6: 四年了。啊，大医院了，我也都去了。
5: 都去了，哦。
6: 都去了，也检查不出毛病来。
5: 检查不出毛病来是吧？
6: 啊，
5: 你多大年岁了？
6: 我一80啊。
5: 80啊，哦。
6: 啊，每次检查完了看不出毛病来。
5: 嗯。
6: 后时候拿点药回来了，最后拿点管神经药。
5: 嗯。
6: 其实半年啥事也没当。
5: 哦，没效果。
6: 没效果，我。梁老师，你帮助我看我这个毛病，你是什么样好？
5: 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首先，第一个，你说话不利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这种症状的？
6: 将近俩月吧。
5: 最近俩月才呀、
6: 啊，
5: 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6: 啊、
5: 是吧？嗯，好。
6: 对。
5: 我们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四肢活动能力怎么样？现在？
6: 哎呀，我这往起一站吧。这脑袋就没用，走不了道。
5: 走不了道，哦。
6: 啊，一立起来吧，是眼睛疼还是障碍物？
5: 你这个就是站不起来呀、啊，或者是活动不行的话，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6: 这已经三年半了吧。
5: 三年半了都啊，哎呦。
6: 啊。
5: 嗯，你这三年半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一直是这种情况？
6: 嗯，一开始上三第三年的还行，最后能走。
5: 哦，三年前。
6: 现在过去三年以后就走不了了。
5: 哦，原来还能走呢，现在连走都走不了了，是吧？
6: 啊。
5: 哎呦，
6: 走不了了呢。
5: 你到医院，你拍过脑 CT 没有？
6: 哎呀，那一样没落呀。
5: 检查结果跟我说说，都是什么？
6: 一磁无振全做了。
5: 啊，核磁也做了。做完之后给你的这个结果大夫告诉你是什么？
6: 他就告诉我说没啥毛病，检查不出来。
5: 我知道了。
6: 哎呀
5: 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如果说脑

0: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的话，那基本上我就可以给你确诊了。
1: 哎，
0: 脑 CT 如果没有毛病，非常好，说明你没有脑梗的情况，这我就排除了是脑梗导致的你肢体活动不利，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脑萎缩，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
1: 啊，
0: 这种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越是年岁大的人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常容易跟这个脑梗后遗症混淆。所以说我为什么问你是拍没拍脑 CT 呢？如果拍了，说这个脑 CT 没检查出毛病来了，好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脑梗，说明你这个脑血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一个症状就说明了你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了，他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呢你也别害怕，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能听懂了吧？
1: 听懂听懂。
0: 对，这是一种叫退行性病变。我们说人生老病死表现在哪儿啊？说胳膊腿不灵活了，不对，不是胳膊腿的事儿，是脑子的事儿，是我们大脑的事儿。而且这种大脑支配我们运动的，这是神经啊，是我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一旦老化凋亡了萎缩了，我们临床现在的设备是检查不出来的，听懂了吗？
1: 哦，明白。
0: 然后临床的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了都啊？
1: 就我开管脑神经的。
0: 都什么药啊？
1: 应该我药扔了，
0: 啊，都扔了，
1: 我记不住了。
0: 嗯，我为什么
1: 到中医院去？
0: 嗯，
1: 他说我开了盘尼西林药，那叫美多巴呀。
0: 嗯，美多巴。
1: 那有一句了，我都吃半年，咋也一点效果没有。
0: 你这个根本不是帕金森的事儿，我跟你说，你这临床症状完全跟帕金森就不搭边儿。
1: 啊，哎呀，
0: 你这个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你说的临床给你开什么药了呢？啊？一般呢，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有的医院会给你开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贝塔米松啊，或者是氰化颗粒啊，糖皮质激素啊，这些药物就强行的刺激脑神经，就这样的药我不建议你用。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开了一些像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 B12 啊，就这些药呢你可以吃一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你这种呢不要用激素的药，因为你本身是一种正常性的老化，激素的药一旦用上了，我跟你说对你所有的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非常好，你这个呀不叫病，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叫退行性病变。有的人呢老化就速度快点，有的人老化就慢一点，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节目没啊？
1: 听啊。
0: 神经酸呐，比利时的这个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你必须得用上啊，我告诉你，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呀。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1: 我您耳膏油啊我也用了。
0: 你说耳苗油那个氨糖啊？
1: 啊，
0: 我跟你说氨糖你也得用，为什么呢？氨糖是让你的骨关节润滑的，让你活动灵便的，但是你这个神经酸是管你大脑的，让你脑神经再生和这个修复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我们对，就像我们汽车一样，你这个神经酸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你这个氨糖修的是什么呀？是你轱辘啊，方向盘呢，是给你叫油呢，两者啊缺一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对，我听你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反应思维还是不错的。对，因为什么？你看我说的你都能听明白，而且跟我对话除了说的有点不利索之外，但是反应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大脑萎缩或者是这个老化，它的区域不同。有的人老化在哪儿呢？老化在这个反应上或者是意识上，那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老化的位置在哪儿呢？支配我们运动神经这个区域。所以说就像您一样，我说话没问题
1: 啊，
0: 我理解都没问题，但就胳膊腿有时候活动不方便，
1: 对，
0: 它位置不一样。那你听我的，神经酸你赶快给它用好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种叫退行性病变，是老化的一个过程，用药根本就治不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别花那冤枉钱了。 就把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提供营养物质，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保养它。我不敢说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最起码让你保证这个状态，别让它继续老化下去了。继续老化那不就大麻烦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啊。
0: 而且你得听话，像你这种的话，一定要在日常的治疗才是关键，不是靠药的。
1: 啊，
0: 怎么的？这个神经酸你得给我用到一年以上。
1: 行行行，太行了。
0: 对，最好呢，别让它这再继续的恶化了。继续再恶化下去的话，人再糊涂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就是啊。
0: 对，你就按照我这么来。
1: 哎，那太好了。
0: 对，你记住，到医院。
1: 哎呀，我
0: 很多。
1: 杨老师吧。
0: 嗯，你说。
1: 我就往记一记吧。
0: 嗯。
1: 就是那是眼角产的障碍物
0: 啊，就黏糊糊的那种物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啊，教你个小方法，你很快就会缓解
1: 啊。
0: 到药房买最便宜的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金银花，没事，你记不住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会帮你记的。金银花每次15克，15克用一个小纱布给它包好了，熬这个水。这个水熬完了之后啊，这个水啊热的时候先熏熏你的眼睛，凉了之后用这个水来洗，然后这小药包你也别扔，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小药包放在你眼睛上，有那么七八天，我告诉你，你这个流这个分泌物的这种情况就很快就缓解了。
1: 哦，
0: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1: 我这脑子呀就是胀着才行，
0: 是有的时候就眼睛像睁不开一样的，是不是？
1: 啊，对，
0: 你看，
1: 对
0: 对，我就教你小方法就能帮你解决了。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脑萎缩、脑神经细胞老化凋亡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
1: 你看我眼睛不行吗，梁老师？
0: 嗯，
1: 我眼睛不行是吧？这时候就现在眼睛有点发麻，
0: 发麻，
1: 这嘴唇子发麻。
0: 对呀，那不是脑神经导致的吗？
1: 说话就不清楚。
0: 嗯，
1: 如果不麻了吧？他说话深处，
0: 嗯，我明白，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为什么让你用这个神经酸呢？赶快用上，用上呢最起码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咱们不再继续恶化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人生老病死谁能改变得了啊，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点大脑这点神经元细胞让它多用几年，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呀，
0: 啊，
1: 这梁老师啊，
0: 嗯，
1: 我说我就到岁数，不到岁数，咱讲话我就恨你啊！
0: 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我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谁说啊？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这个我用完了之后啊，像那30多岁小伙子一样？我说不可能，我只能说啥呢？让你老化的速度，
1: 哎，
0: 正常是3年老化，我争取给你延迟到10年老化去，这不就挺好吗？
1: 啊，
0: 是不是？
1: 不着病就行了。
0: 对 对, 对，
1: 我就知足了。
0: 是啊，踏踏实实的，按我的方法来吧。啊，
1: 哎，行，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向您求助的。
0: 求助啊。
3: 哎，你看我算是半老不新的朋友。
0: 嗯，
3: 听节目有1个多月了。
0: 1个多月了。
3: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0: 好，
3: 梁老师啊。
0: 嗯，
3: 你看主要是我是这个情况，我吧有肺心病，
0: 哦，
3: 脑梗、失眠、一体多病。
0: 嗯，
3: 我是6年的肺心病。
0: 肺心病，
3: 这个病给我折磨的简直活不下去了。
0: 嗯，
3: 我现在呼吸也特别困难。
0: 嗯，
3: 一天最少啊吸氧1个小时。
0: 哎呦，
3: 这6年了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0: 嗯，
3: 心脏总憋闷，动不动吧就气短。
0: 哦，
3: 但是心脏也不好，心脏没劲儿。检查吧说是心肌肥大，心肌缺血。你说再这样下去那不就心衰了吗？真没法活了。
0: 你这个情况啊，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啊，首先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肺心病的患者最后90%的都会走向什么呢？走向心衰的这种情况啊，我就实话实说了，最后你面临的都是心脏的衰竭。为什么呢？因为肺心病，肺心病，首先我们肺脏它不能够进行

0: 氧交换了。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啊，你看正常人一口气儿，比如说吸进来十个氧，但是你呢，这一口气儿最多也就三四个氧，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一直处在这种严重的缺氧的状态当中，对吧？
1: 嗯，
0: 这种缺氧的状态直接导致我们心肌的缺氧，就是分配到我们心脏心肌当中的氧气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肌如果常年的缺氧的这种状态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什么呢？老化坏死啊，这样的情况，心脏的用的年头就比人家短得多得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还有的人出现什么心肌肥大，什么叫心肌肥大？说的好听点它是肥大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腔隙变小了，你的心肌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逐渐的出现慢性死亡的一个过程，听懂了吗？
1: 这是听懂了。像这段时间吧，很多人劝我用点那个辅酶开药石，
0: 哦，
1: 说这个对心脏好，
0: 啊，
1: 说能改善那个心肌缺血啥的。
0: 没错，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的原材料，也是我们心肌之所以能够健康的一个源泉，就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有这个作用的，能够专门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而且还能够延缓你心肌啊这个缺血缺氧的这种程度，减缓我们心肌细胞发生衰老啊或者是凋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你有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或者是有心肌缺血的患者，比如说平时啊就憋闷呐，气儿倒不上来呀，除了常规用药之外，我在临床上往往也会给大家伙配上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要补充啊。
1: 我记住了，我天天听节目开头说美国的那个辅酶开药师好。
0: 对啊，
1: 说实话别的地方买的我也不信
0: 啊。
1: 咱们栏目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美国的开辅酶开药师啊？
0: 就是你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没错啊，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呢和咱们中国的辅酶 Q 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的辅酶 Q 十我们是深入了解的，我们知道啊它是治疗级别的，不像咱们中国的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别的。嗯，但是你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年呢可能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只有两批的机会，距离上次带给大家伙算算时间可能也快了，你再等一等。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等我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个节目的通知好不好？一步到位的用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它是治疗级别的。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到这个咱们附近的家的这个药房，你可以适当的少买一点国内的辅酶 Q 十，先给它用上，听懂了吗？
1: 老师啊，我要听懂了。嗯，但是买什么样的药房价可多了，含量高低也不一样。
0: 嗯，
1: 价还死贵，我也怕买不好。
0: 还是那句话，有机会的话咱们用用这个海外的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你看之前你不提到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吗？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也是这个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像你这种肺心病的患者用上之后，营养心肌啊，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临床的症状改善的也快。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可能用上三五个月才见到点效果，但是国外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用上半个月，多说一个月，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1: 哎呦，就那样，那是我也不着急，我就等您这个国外进口辅酶 Q 十了。
0: 嗯，那也咱也别差这两天，你就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会尽快的催一催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专门的官方的这个采购平台的，你注意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梁老师啊。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 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

0: 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2: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2: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4: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品牌展演亮出陕西名片，专题沙龙激荡智慧火花，直播带货引爆消费热情，签约现场结成累累硕果，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这是一场创意与实体的激情碰撞。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数百家企业同台唱，线上线下掀起融合热潮，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有力启程。在规范有序的护航下，在创新服务的滋养中，见证广告加产业的无限可能。这是深化三个年活动的生动实践，是陕西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广告之力正融入三秦大地的产业机理，让陕西味道飘得更广，让陕西声音传得更远。广告赋能产

0: 绿振兴。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